推散发热力引致我高叫 H2O 可否快快用力射我免我变轻佻 H2O

0: 似电炉烧滚我。
1: 上午九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3: 石湾肉冰烧，味皇纯良，够年份。
4: 九四六路方。
5: 早上时间嚟到咁钟，同你一起嚟关注路面情况。现时缓慢嘅路段咧，只有一条，就系佛山大道佛山大桥往兰石方向啊。因为左边嘅车道咧有绿化施工，所以咧会令到呢度咧少咗一条车道可以畅行嘅。咁去到呢个位置之前咧，稍微收收油，兼且咧根据路面嘅指示标志缓慢通过啦。另外，对于五一期间咧，你出外玩停车问题啦，呢度亦都有好推介啊。就话你知就五一期间啦，佛山五区市直及部分嘅镇街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大院停车场咧，会免费对外开放嘅。咁开放嘅时间为5月1日8点开始，去到5月5日嘅下午6点嘅。咁啊，仅限7座及以下嘅小型非运营车辆停放。危险物车辆啊、运营车辆啊、大型车辆系禁止进入呢啲场所嘅。咁如果有需要嘅，都可以多啲了解啊。如果想知道更多关于路况嘅信息嘅话，欢迎你去到佛山街的花心板块里面的查路方、布路方进行了解。
6: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文明有共识，九四六正点公益。
7: 报告将军，敌方城池已经被我军重重包围，主公命令将军带先登主力部队攻城。
8: 好，众将士随我上马，不寨攻城。
7: 喂，咪住啊，将军，你咁就谂住上马走人噶啦？
8: 啊，唔系点啊？喂，武器我都攞咗噶啦。
7: 你顶头盔咧？冲锋陷阵之前，保护好你个头先啦。
9: 生活当中，如果你好似一个将军咁，要开住一部电动自行车，驰骋喺打工路上，为你嘅生活冲锋陷阵嘅话，记得戴头盔啦。
10: 爸爸，表演开始啦！嗰边人少啲啊，我哋不如行嗰边啦。
11: 乐乐，嗰度系婴儿同埋老人通道嚟噶。

0: 不如我哋行返普通通道啊，一边听直播一边入场睇少一阵，好闲啫。
1: 我系好闲啫，遵章守纪自律啫。
2: 五一黄金周，南涌第二届汽车生态博览会火热开场，现场超30个汽车品牌，近百台新车，燃油、运动、纯电全部都有，家用、豪华、越野任你拣，睇车试车加趣味驾驶挑战，体验咁拉满。除了有美食和亮丽车模坐镇，同车时代拆价方更亲临帮你斩底价悭大钱。嗱，重磅嚟啦，南涌镇政府给予车展现场购车补贴300万，买50,000蚊以上的新车就可以申领，单台最高可以领到4,000蚊，买车更加抵。怎样入场？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即可领取免费门票。最重要的就是现场观展，有机会赢取长安马自达 E26 又或者吉利银河 E8 一年的免费使用权。五一南庄汽车生态博览会，有车有玩有着数，我哋约定你啊！
3: 早晨，从946出发。
4: 各位早晨，今日是5月2号农历3月16，欢迎收听早晨从946出发。首先关注天气，佛山气象台预计今日白天多云，午后有分散雷阵雨，初时有轻雾，吹偏东风1到2级，气温介乎22到29度，相对湿度 55% 到 90%。 展望听日，受冷空气和接变线影响，有一次明显降雨过程，并伴有强对流。省气象台预报，今日夜间开始到3号，广东大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部分市县伴有8到11级短时雷雨大风、短时强降水和小冰雹等强对流天气。4月开始降雨减弱。今日白天，肇庆、清远、韶关多云转雷阵雨，局部大雨。其余市县多云为主，局部有雷阵雨。粤西市县最高气温达到32度。其余市县天气维持在26到29度。海上大风方面，听日夜间开始，广东海面风力重新加大至偏北风6级，阵风7级。新闻详细内容，佛山市商品住房以旧换新首单在南海成交，业主原本住在桂城江南名居，家庭成员增加之后，迫切要提升居住条件。不过旧屋在二手中介挂牌近3年，一直都没有卖出，亦都唔敢贸然出手买新楼。以旧换新政策出台之后，佢参观咗南海其中一个新房换购项目，觉得户型同埋小区环境都合适。喺签下新房购房协议第二日，旧房收购方南海区优居置业公司安排人员上门验楼同埋评估，同业主协商收购价，无需中介介入，两日时间就倾好交易。4月30号完成旧房交易签约。业主话，通过以旧换新政策，可以放心解决二手楼交易过程，找买家、来回议价，同埋担心中间买新楼嘅资金衔接问题。有关方面统计，佛山自4月20号推出商品房以旧换新政策以嚟，已有超过3000名市民咨询洽谈。分析认为，这个反映市场对买旧买新一站式服务嘅认可。2026南庄第二届汽车生态博览会首日成绩理想，共销售车辆330辆，销售额突破5500万元，同去年同比增长10%。开幕仅2分钟就卖出第一部车。南庄镇为活动安排了300万的专项购车补贴，购买50,000元以上新车即可领取，最高补4000元。报废更新可以享受国家补贴，最高20,000元。置换更新就有省补，最高补15000元。车博会设有汽车展销、新车首发、驾控体验、机车文化、有趣社区等专区，共30多个整车品牌进驻，覆盖豪华、合资、自主及新能源新势力全品类。活动将持续到5月4号，每日设不同的主题活动和优惠。今日晏昼的舞台区会有人气乐队驻唱，大家可以一边看车一边品美食边听音乐。活动由佛山传媒文旅集团主办。今个五一假期，佛山超30,000个党政机关车位免费开放。有媒体走访发现， 各免费车场停。

0: 方秩序良好，靠近景区商圈的免费车位尤其受欢迎。有市民说，今个假期出来玩可以不用担心难找位和泊车费贵。有广州南沙专门来南丰古灶和总庙观光的游客说，以往去景区景点成日要花一两个钟头找车位，这次来佛山找位比较容易，停好车就可以放心尽情玩，不用担心抄牌和停车费。佛山这次免费开放的车位包括五区区政府大院在内，全市123个单位的173个停车场，共享车位超过3万个。配合广昆高速改扩建需要，广兆高速三水西收费站往广州肇庆方向的入口匝道全封闭施工需要延长到6月30号。交警表示，从三水西南出发，原本经三水西收费站往广州方向的车辆可以改由云东海收费站或者行桂丹路经丹灶收费站上高速。往肇庆方向的车辆可以改行金白线324国道上广台高速，或者行321国道在莲花南收费站上珠三角环线。佛山市科学馆昨日宣布启动新馆十周年庆典系列活动，现场举行多项科普项目，包括机器人、机器狗展演、科普舞台剧、眼健康专题讲座等。校内仲会开展十场送科普进校园、进企业活动。佛山科学馆新馆2016年8月投用以来，场馆累计接待游客超600万人次，足足200几场的科普进校园、进社区活动，惠及人群超千万。禅城区博物馆就国公古庙活化利用向社会公开招标，房屋坐落在禅城区福陵路新安街，地处老城区，参考价额为每月租金3000元，代租面积233平方米，可开展商业。中标企业要负责国公庙的品牌建设、项目管理、活动策划等，包括举办佛山野猪业文化展览、专题讲座等公益活动。活化利用要同国公庙的属性相一致，开展铸造业态创造性转换和创新性发展。国公古庙始建于明代，历经清代乾隆、康熙、道光等朝多次修葺扩建，现存山门、香亭及前殿部分，是佛山炒碟行的师傅庙，1989年被定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佛山市自然资源局公开征集自然资源领域涉企违规行政执法问题线索，征集范围包括违规设立收费项目、变相强制接受有偿服务、超法定权限范围罚款、随意大额顶格处罚、重复处罚、执法绕企、多层检查、重复检查、对同一主体检查明显超过合理频次、滥用行政强制措施、超权限、超范围、超额度、超时限查封涉案财产等等。受理时限截至今年年底，各界可以联系市区两级自然资源部门，或通过0757-12345政务服务热线反映。
1: 早晨，从946出发。
0: 据初步测算，五一假期第一日，广东省4A 级以上景区接待游客341.6万人次，同比增长7.7%。其中纳入监测的100个乡村旅游点和历史古村落接待游客44.4万人次，同比增长6.8%。80个重点公共文化机构接待市民游客19万人，同比增长5.3%。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指导协调有关部门派出工作组，针对重点地区、重点行业领域开展明察暗访。其中，文旅部对景区景点安全防范、热门旅游景点人流管控、旅行社和导游安全管理、黑景点整治等情况开展暗访。派出暗访的部门还包括国务院国资委、国家消防救援局、应急管理部等。对明察暗访发现的典型案例将依法查处、追责问责。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5月1日凌晨2点21分，广东梅州市平远县发生3.3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震中距离平远县城区26公里，距梅州市城区64公里，距广州市315公里。据核查，震中震感不明显，附近村庄未受影响，没有房屋倒塌，没有人员伤亡，当地生产生活秩序正常。

0: 广东地震局分析研判认为，近几日原震区发生四级以上地震的可能性不大。云南省红河州元阳县4月30日上午发生一起翻车事故，车上两人当场死亡，17人不同程度受伤。送院之后，五名伤者经抢救无效死亡，其余伤者正在接受治疗。经核查，车辆核载19人，事发时冇超载。全国首支成建制的交通管理机器人中队五一在杭州西湖景区上岗执勤。这支机器人交警队由15台智能交管机器人组成，主要承担非机动车和行人违法劝导、交通指挥、游客问路等任务。他们可以识别非机动车越线停车、驾乘人员没有戴头盔和违法载人等违法，通过语音劝导提醒三次不改正，就会记录违法线索推送到交警后台。交警机器人每日可以连续工作8到9个钟，有效替代路口执勤中交警长时间喊话、吹哨、劝导等重复性工作，解放出警力开展事故快处和违法查处。截至5月1日18点，灯塔专业版数据显示，2026年五一档累计票房为 1.57 亿元，总出票达 413.25 万张，平均票价38元。五一票房暂列第一的是韩战1994，实时票房 4642.45 万元。消失的人、穿普拉达的女王二当期票房分别为3620万元和1594万元，分列票房二三位。与此同时，影片《三心两意》、《心中有林》和《千金不换》等电影宣布撤出五一档。体育方面，一汽大众 T6-2026 中国佛山蝶教龙舟漂移大赛揭幕战单人龙艇赛昨日晏昼鸣奖竞逐，近160名选手参赛。蝶北社区村头四方的卢永培和顺德龙岗的曾子胜分获本地组和公开组冠军。卢永祖上一届攞第四，他说今次成绩提升有赖平时坚持在中午最晒的时候训练，这样可以大幅提升体能。曾子胜就说，蝶教赛道窄，比赛的时候船多会带起波浪，船晃得很犀利，全靠平衡感。单人龙艇赛全凭选手一人一掌操控四米长龙艇，在九曲十八弯约10公里的蝶教河道上完成两圈绕标竞速。结束单人龙艇赛之后，五月下旬会连续有4个礼拜的周末夜训赛，到端午假期，即是6月19日到22日，东胜、盛塘、潭头、茶基四大赛区会上演龙船漂移正赛对决。粤 B 第六轮，潮州琴晚主场79-61轻取梅州，今晚会进行余下9场赛事，其中佛山作客对珠海。粤超方面，听晚8点。三水云秀山体育场会有佛山主场对阳江，此前过万张门票已被约满，两场赛事都可以通过网络直播收睇。国际方面，阿联酋宣布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结束长达近60年的成员国身份。在欧佩克框架下，成员需要遵守集体减产协议。阿联酋需拥有接近每日480万桶的原油产能，但长期被限制在约每日340万桶左右。退出欧佩克之后，阿联酋的原油产量将不再受组织约束，随时根据市场情况自主决定是否增产、几时增产和增产幅度，从此具备在高油价周期中扩大市场份额的能力。各位，以上新闻由何志尧编播，责任编辑丁素云，现已播送完毕。
1: 将和品味装饰贯彻答谢街坊支持，五月五号继续加码举办开业感恩答谢会，重磅优惠益街坊。
2: 22年老品牌有保障。

0: 机会赢 iPhone 17，
1: 即刻拨打83398339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特别名谢广东三和品味装饰，天地人和品味足家。
2: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3: 声音是情绪的按摩师，倾诉都是一种放松。

0: 欢迎你通过文字或声音讲出你的生活点滴感受，我们帮你播出。
1: 我的人生目标已经更新，由出人头地改成出得门口，今日达成了一半，出了张皮。
2: 我咧坚持跑步3个月啦，唔系为咗减肥，而系为咗证明自己可唔可以做好一件事。今日突破咗5公里啊！跑完之后咧，我仲喺江边睇咗日落，爽啊！
1: 10年冇联系嘅高中同学，今日突然间发消息俾我，话路过我屋企楼下，谂起以前读书嘅日子，我哋倾咗1.5个钟，好似中间呢10年从来冇断过。
3: 你的声音会被听见，你的故事会被音乐回应。
0: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下你的心情文字或声音视频，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3: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4: 游佛山，乐享五一。
5: 吹游佛山，乐享五一。
4: 月超正喺度如火如荼咁进行当中。睇波之前，肯定要喺三水食翻啲本地美食啦。但系如果你净系识得食三水臭皮醋嘅话，咁万飞有好推荐啊！不妨试下冬瓜艇啊！冬瓜艇选用国家地理标志三水黑皮冬瓜作为原材料，打横放置做出船的效果，里面搭配西江河鲜、走地鸡制作而成，食肉饮汤，鲜香清润，齿甲留香。讲到黑皮冬瓜，其实它并不是黑色的，它的瓜皮是墨绿色，肉身雪白而且厚，肉质比较紧密，带有浓郁的瓜香，具有很高的食用价值。而且它还具有清热、消暑、解渴的功能，最啱就是在夏天的时候食用。除了冬瓜艇，即是我们讲的冬瓜船、冬瓜盅，三水人还用黑皮冬瓜做出了网红小食翡翠系列，有翡翠撞奶、翡翠糕、翡翠冰粉等等，最啱就是那些喜欢食养结合的朋友。除了黑皮冬瓜，你在三水还可以试试一系列的非遗美食。蛋家腊鸭扎是我首推的。三水的腊鸭扎起源于蛋家人的传统饮食文化，清朝时期已经形成了独特的制作技艺。蛋家人就将鸭下爬、鸭樽翼、肥腊肉等等的食材用鸭肠捆绑腌制，然后再拿去晒，成为了便于长期保存的腊味。腊鸭扎肉质紧实，油脂相互渗透，形成了独特的香味。常见的烹饪方式包括加姜蓉烧酒拿去清蒸，又或者你可以拿菜干一起去煲粥，甚至乎可以拿去焗饭的。当米饭和腊鸭扎一起蒸煮的话，腊鸭扎的油脂渗到去米饭当中，咸香和甘甜相得益彰，真是别具风味啊。除了以上介绍的美食，其实三水的市级非遗美食呢，万飞还推荐你禾秆冚珍珠、鸡煲蟹和里面没有狗的狗仔鹅，还有牙撑鸡。这几款你都可以去到三水的酒楼食肆那里品尝一下。
6: 翠游佛山，乐享五一。
7: 想了解更多佛山地道吃喝玩乐攻略和优惠套餐，可搜索进入微信小程序佛吹游，开心。

0: 上午9:30。
1: 九四六天气预报。
2: 9:30啦，同你一齐嚟关注下天气方面嘅情况。今日啦，会系以多云到阴天嘅天气为主，午后有部分嘅分散雷阵雨会嚟到我哋身边。今日打算出外玩嘅你，一定要带备所需嘅雨具，身边做咗准备为好啦。现时室外吹有和缓嘅东南风啊，实时嘅路面温度方面咧，比一个钟头之前有所提高啦，介乎24度到26度之间。预计今日嘅最高温度有望去到29度30度嘅，相对湿度介乎85%到55%之间啦。
3: 宜乌一个既唔临海亦都唔靠边境嘅地方，硬系凭住一股闯劲，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呢、这个背后靠嘅系乜嘢？靠嘅系因地制宜，靠嘅系基层嘅敢想敢干，系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系给成长快嘅孩子换上大衣服嘅改革魄力。学习宜乌，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份努力都算数。改革热土，人人有为，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4: 尊敬的畅驾客户端用户，为优化资源配置，提升服务品质，畅驾客户端的核心功能已迁移合并至佛山家客户端。畅驾客户端及畅驾路况小程序将于2026年5月11号0点正式停止运营服务。您在原畅驾客户端的积分将按比例统一转换为佛山家积分，请您在5月11号前完成迁移操作。逾期未办理的原账户迁移权益将失效。具体迁移操作可登录佛山家客户端或畅驾客户端查询。感谢您一直以来对畅驾客户端的支持，如您在权益迁移过程中有任何疑问，可联系佛山家客服。更多精彩，我们在佛山家等您。
3: 五月是民生直通车的电信服务月，逢星期四都有一家运营商上节目，意思是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广东广电网络。五月七号，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分公司副总经理李昌忠将就网络建

置应用、客户服务等话题，同大家互动交流。你对中国电信嘅业务服务有咩意见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喺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民生留言版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民生直通车抖音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仲有现场视频直播。

0: 和品味装饰或者答谢街坊支持，五月五号继续加码举办开业感恩答谢会，重磅优惠益街坊。
1: 22年老品牌有保障，水电隐蔽工程质保升级22年，更享终身维护，全屋主材免费升级。答谢会当日定装修，继续加推每方直降200蚊，现场落定有机会赢 iPhone 17。
0: 即刻拨打8339 8339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特别名谢广东三和品味装饰，天地人和，品味足家。
2: 想清润一下，唔使下下饮苦丢丢凉茶嘅。整中由5年中华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真龟苓膏啦，真材实料，龟板占比含量排原材料表嘅第二位，每一啖都系货真价实嘅真龟苓膏，入口软绵顺滑，味道甘而不苦，配有炼奶同白砂糖调味，大人细路都中意啊！不添加防腐剂，食得更放心。88蚊有8盎150克嘅真龟苓膏，快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落单啦！
3: 科大讯飞 AI 学习机，伴孩子走好每一步学习路。

0: 润物有声，九四六正点公益。
1: Hello， 我是阿 May， 朋友都说我是环保达人，同我一起开启绿色生活啦！清晨七点，踩住部单车去翻工，一边运动一边享受新鲜空气。早上九点要开会啦，提前用电子邮件将会议日程发俾参会者，可以减少使用纸张。中午十二点自带餐具享用工作餐，同一次性饭盒筷子 say no。 晏昼四点下午茶的茶渣果皮记得同废弃纸张分开处理，垃圾分类就是新时尚。傍晚六点准备落班，熄电脑、熄饮水机、熄灯，节约用电只是随手几个动作。Yeah!

0: 你知道外卖点样搭配最划算？你知道所有购物节开抢嘅时间？你知道帮父母报点样嘅旅行团？你知道小朋友兴趣班学费需要几多钱？
1: 或者你以为一切？

0: 你都尽在掌握，但系你知道刚才喺网上投嘅钱去咗边度吗？平台合唔合法啦？项目真唔真实啦？打住元宇宙、虚拟货币、数字藏品、网上跨境证券交易等旗号，高利息、保本金、零风险、低门槛，听起身真系好吸引嘅。停一停，谂一谂，高收益、零风险，完全超出合理投资回报，会唔会系陷阱？
1: 投资理财需谨慎，谨防非法集资。
2: 我是吴谨瑶，
3: 我叫无所谓，
2: 我哋两个最怕麻烦。
4: 屋企条燃气管老化啦，换过条新噶啦。
2: 唔紧要啦，太麻烦。
5: 喂，你部电动车好似有火星啊！喂，着火啦，快啲攞灭火器嚟啊！
6: 怕小麻烦可能会引起大麻烦，
7: 排除消防安全隐患，从身边小事做起。
8: 九四六路况。
9: 早晨啊，咁多位，同你关注一下外边嘅交通状况。其实嚟到假日咧，繁忙嘅路段咧，反而会系一啲商圈嘅周边啊。我哋而家见到咧，就环山大道喺山南路口往观泰路方向咧，呢个中隧有慢嘅。仲有就系清辉路喺东乐路口咧，双向而家都比较咪摸，需要你经过嘅朋友留意一下。然后就系高速方面嘅信息啦。佛光高速喺新联站至到君南站咧，而家往江门方向，哇，车仔排成龙、哦。目前睇到咧，车龙大概有2公里啦。咁如果要经过呢一段嘅朋友咧，请你多加忍让。仲有就佛光北高速啊，平星大桥往北滘方向，喺旅广路嘅收费站往旅水方向咧，呢、这个中数同样都系车多繁忙。咁啊，仲有咧就系避涌至到沙涌跨线桥往开平方向咧，而家亦都系车龙。出现啦！哇，而家嗰边咧车龙大概就1公里啦。咁仲有佛开高速九江大桥往开平方向呢边咧就比较咪摸一啲。咁同时咧就系、是、喺南二环啊，李家沙大桥往番禺方向车多繁忙。广珠西线顺德东立交双向现时咪摸当中。佛开高速啊，九江大桥往开平方向现时亦都系有慢嘅。咁啊，经过以上嘅路段嘅朋友咧，哇，请你多加忍让啦，或者就听下我哋九四六啦，听下啲歌仔啦。同时咧，就有一条提醒方面嘅信息。2026啊，南庄第二届嘅汽车生态博览会咧，5月1日至到5月4日都会喺南庄佛山国际会展中心嗰边举行。喺展馆及周边提供会有超过成1000个嘅停车位。咁如果系想自己揸车去嘅朋友咧，可以停放喺展馆嘅停车场，又或者咧就华夏明珠大酒店啊，或者系华夏中央广场嗰度都可以停到。步行大概3分钟就可以去到展馆啦。咁啊，更多车展方面嘅信息嘅话咧，可以关注同车时代嘅公众号，又或者系 Ken 哥评车呢个视频号了解一下噶。咁啊，今次嘅交通消息暂时就系讲到呢一度咯。
10: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11: 假期
12: 想要食得招积，玩得出色，跟住声音去旅行。
11: 佛山地道美食，
12: 宝藏打卡路线，
11: 潮人玩乐推介，
12: 健康养生指南，
11: 我哋一站式全打包。唔单止好玩，更要好听。打开佛山家 A P P， 进入花生板块，晒出你嘅假期美照，拣选你嘅假期专属 B G M。
12: 好玩好食好音乐，尽在翠游佛山，活力51。

0: 黎善盛睇祖庙圣诗，赏石湾陶艺，感受地道嘅岭南文物。
1: 喺顺德，双皮奶、陈村粉、捞起鱼生、去湿鸡煲，包你食过翻寻味啊！
0: 到南海，登西樵山，赏飞鸿故里，去叠滘，感受龙船漂移。
1: 过高明，潮玩河城苏村，打卡造莫山，嚟一场极致嘅洗肺旅程。
0: 仲有三水，喺云秀山睇粤超足球联赛，品地道河鲜，享受惬意时光。
1: 呢、这个五一，欢迎大家打开佛山家 A P P， 进入花生板块，将你喺佛山拍低嘅亮丽风景、诱人美食，统统分享俾我哋。仲有点歌全心意。晒美图点靓歌，尽在吹游佛山活力五一。
2: 系啊，吹游佛山活力五一，你好嘛？早晨啊，咁多位，嚟到五月二号，原来系星期六嘅上午啦。咁啊，首先梗系祝福你啦，假期快乐，拥有一个美好嘅假期。同时咧，亦都要多谢大家，因为你选择收听946。呢几日啦，其实我哋每日都会有唔同嘅主持人啦，就会喺直播室里边陪住大家啦，同你倾下偈啊，分享下一啲出行方面嘅一啲提醒，比如话交通啊、天气啊咁样，以及本地吃喝玩乐嘅一啲好去处。当然唔少得嘅就会系靓歌啦。咁如果大家都想听啲乜嘢歌啊，又或者你有啲乜嘢想送出嘅祝福，需要通过我哋主持人把口讲出嚟嘅话咧，而家已经欢迎大家可以通过佛山家呢个 APP 同我分享一下。咁你想听啲咩歌嘅话，记得及时咁样话俾我知啊。话说今日大家喺边度度过呢个开心嘅假期呢？你嗰边嘅天气如何啊？

呢啲咁轻松嘅节奏带俾你好嘅心情啦。继续欢迎大家可以通过佛山家呢个 APP 呢参与到我哋嘅节目之中。咁蓝天呢就话打卡系啦，欢迎你啦。冰墩珠呢就起身听节目啊，假期多谢你收听 946. 依吹疯子呢就话吹吹好啊。系啊，今日呢属于吹吹嘅时间呢就系而家开始囉，一路去到中午嘅时间段。咁然后傍晚呢应该都仲会有两个钟头嘅时间。咁喺我嘅节目时间段之内啦，如果大家有啲咩想听嘅歌啊，又或者系想送出嘅祝福啊，都可以通过佛山家话俾我知嘅。鸡蛋番茄咸鱼面呢就话过嚟打卡，嚟翻首祖儿嘅流沙听下系咪？好，而家为你送出。

0: 无胚装修，旧屋翻新，精装升级，要装修揾佛山传媒家居换新平台帮到你。全屋整体翻新，无胚房装修，100方全包价只需79,800元。5月换新装活动期间，仲可以享受全屋定制满5000减1000优惠。精装房全屋升级只需39,800元，一站式拎包入住。
1: 快啲打83398339报名啦！
0: 明姐，家装一站装饰。
2: 喂，
3: 我是公安局的，你的银行卡涉嫌洗钱，请配合我们调查。
2: 注意注意，呢个系冒充公检法人员进行诈骗嘅常见套路，即刻给佢电话拉黑佢。
3: 你的百万保障服务不取消，会每月自动扣费，取消扣费服务，请按我们的指示操作。
4: 注意注意，这个就是诈骗了。在所谓的取消操作中，骗徒会诱导你进行转账或贷款的。
3: 哎，我告诉你啊，在家做兼职，刷一单拿6%的佣金，轻轻松松日赚1000元。
2: 注意注意，任何需要垫资的网络刷单都是诈骗，不要跌落低投入高回报的陷阱。
4: 提高警惕，远离诈骗，擦亮双眼，守护平安。
5: 声音是情绪的按摩师，倾诉都是一种放松。
6: 欢迎你通过文字或声音讲出你的生活点滴感受，我们帮你播出。
7: 这首歌其实对于我来说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也在我难过的时候给予我很多治愈的力量。
8: 今天是我和他在一起3周年，想点一首温柔的歌送给他，多谢一直陪住我。
7: I'm a big, big girl. 其实生活没那么复杂，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就好幸福。
5: 你的声音会被听见，你的故事会被音乐回应。
6: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下你的心情文字或声音视频，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5: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0: 吹游佛山，乐享五一。
9: 吹游佛山，乐享五一。
10: Hello， 假期愉快，我是佛山传媒文旅集团主持人邵瑞云。五一假期正是踏青赏花亲近自然的好时候。景区人流增多，我们做好健康防护才可以玩得更加安心的。首先就是过敏防护，春末那些花粉、柳水、羊水都比较多，容易诱发过敏性鼻炎，皮肤痕痒。而过敏体质的朋友外出的时候尽量避开花草过于密集的区域，还要戴好口罩。而回家之后要及时清洗面部和双手，更换外衣，减少过敏源的残留。其次还要做好防晒和防蚊虫的准备。虽然未到盛夏，但紫外线已经明显强了，长时间的户外活动要记得搽防晒霜，戴好帽避免晒伤。而同时蚊虫也开始活跃了，尤其是在公园、草地、山林，可以适当地使用温和的驱蚊用品，防止蚊虫叮咬。所以出去玩的话，蚊拍水、防蚊贴都记得带上和用上。另外假期人多拥挤，我们都要注意个人卫生。在公共场所触碰过扶手、门把手之后，尽量就避免用只手去捽眼、摸口鼻了，要勤洗手或者使用免洗消毒用品。而在饮食方面，在外面吃东西的话，要选择卫生条件可靠的地方，少吃生冷海鲜、凉拌菜，防止肠胃不适、腹痛腹泻。健康是假期最好的礼物，安全是假期最美的风景。
0: 吹游佛山，乐享五一。
11: 想了解更多佛山地道吃喝玩乐攻略和优惠套餐，可搜索进入微信小程序佛吹游，开心游佛山，就上佛吹游。纷纷假期快乐出发，
0: 黎禅城睇祖庙圣诗，赏石湾陶艺，感受地道嘅岭南文物。
11: 喺顺德双皮奶、陈村粉、捞起鱼生、去湿鸡煲，包你食过翻寻味啊！
0: 到南海登西樵山，赏飞鸿故里，去叠滘感受龙船飘移。
11: 过高明，潮玩河城苏村，打卡造莫山，嚟一场极致嘅洗肺旅程。
12: 仲有山水，喺云秀山睇粤超足球联赛，品地道河鲜，享受惬意时光。
11: 呢、这个五一，欢迎大家打开佛山家 APP， 进入花生板块，将你喺佛山拍低嘅亮丽风景、诱人美食，统统分享俾我哋，仲有点歌全心意。晒美图点靓歌，尽在翠游佛山，活力五一。

0: 嚟自高 Sir 嘅呢一首《幸福感》啊，系刘星宇嘅点唱。佢咧就话：出出早晨啊，大家早晨。希望呢一首《幸福感》啦，就系带俾大家快乐啦，同时要祝福大家假期愉快。咁啊，另外咧，阿皇帝咧就话想点首《此生无憾》啊，要俾40年前嘅那个他阿冯收听，祝佢幸福快乐。不过我啱啱查过我哋嘅歌库里边咧，暂时未有呢首歌，希望佢收到你嘅心意啦。今日熟悉咧就话出出早晨，我都嚟打个卡。佢系希望点一首《醒》嚟听下，应该系电波先生嗰首系咪？冇问题，到时候揾到就陆续咁样为大家送上下。咁同时继续都系嗰句啦，欢迎大家而家就可以通过佛山家呢个 A P P 咧就参与到我哋嘅互动之中啊！如果今日你想听啲乜嘢靓歌啊，又或者有啲咩祝福啦，希望喺卓卓嘅时间段为你读出嚟嘅话咧，可以通过佛山家呢个 A P P 参与到我哋嘅节日嘅一个互动之中，留言话俾我知啦，我会尽力一揾到咧就为你送上噶啦。咁啊，当然啦，仲有本地好多吃喝玩乐嗰啲信息啊，你同时都可以通过佛山家咧去了解到，又或者佛趣游呢个小程序咧，亦都会有好多嘅着数噶。我哋报个时先，
1: 上午10:30。
2: 义乌，一个既唔临海亦都唔靠边境嘅地方，硬系凭住一股闯劲，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呢、这个背后靠嘅系乜嘢？靠嘅系因地制宜，靠嘅系基层嘅敢想敢干，系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系给成长快嘅孩子换上大衣服嘅改革魄力。学习义乌，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份努力都算数。改革热土，人人有为，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3: 946天气报告。
0: 假期好啊，咁多位，今日有冇啲朋友系谂住出外去玩嘅？咁啊，要留意一下天气嘅变化。佛山本地今日系多云间阴天嘅，午后局部地区会有分散嘅雷阵雨，吹东南风系两级，最低温度24度啊，最高都有成30度，咁啊比较翳热嘅。咁啊，预计听日开始啊，3号咧就会有冷空气影响咯，请大家及时留意天气嘅变化。
1: 尊敬嘅唱价客户端用户。为优化资源配置，提升服务品质，唱价客户端嘅核心功能以迁移合并至佛山家客户端。唱价客户端及唱价路况小程序将于2026年5月11日0点正式停止运营服务。你在原唱价客户端嘅积分将按比例统一转换为佛山家积分，请你喺5月11日之前完成迁移操作。逾期未办理嘅，原账户迁移权益将失效，具体迁移操作可登录佛山家客户端或唱家客户端查询。感谢你一直以来对唱家客户端的支持，如果你在权益迁移过程当中有任何疑问，可联系佛山家客服。更多精彩，我们在佛山家等你。
3: 假期
4: 想要食得招积，玩得出色，跟住声音去旅行。
3: 佛山地道美食，
4: 宝藏打卡路线，
3: 潮人玩乐推介，
4: 健康养生指南，
3: 我哋一站式全打包。唔单止好玩，更要好听。打开佛山家 A P P， 进入花生板块，晒出你嘅假期美照，拣选你嘅假期专属 B G M，
4: 好玩好食好音乐，尽在翠游佛山，活力五一。

嚟自电波先生嘅醒啊！一听完呢首歌，系咪真系全身庆合合，特别精神呢？呢一首系嚟自于熟悉喺佛山家方面嘅点唱。咁我讲起点唱嘅话，睇下先。快乐的小朗朗，哇！呢、這个名好开心啊！佢唱唱五一快乐，希望嚟首 Coco 嘅好心情听下。咁然后匿名用户咧就话出出早晨嚟首郭 Sir 嘅佛山一家人嚟听下，冇问题啊。不过郭 Sir 嘅歌咧，因为啱啱播咗一首幸福感啊，咁啊可能要轮住嚟啦，轮住嚟一首首咁。而家先送出嘅系嚟自小朗朗嘅点唱《好心情》啊。继续欢迎大家啦，可以有啲咩想听嘅歌咧，发上去佛山家话俾我知啊。

0: 黎善盛睇早妙醒狮，上石湾陶艺，感受地道嘅岭南文物。
1: 喺顺德，双皮奶、陈村粉、捞起鱼生、去湿鸡煲，包你食过翻寻味啊！
0: 到南海，登西樵山，上飞鸿故里，去叠滘感受龙船漂移。
1: 过高明，潮玩河城苏村，打卡造莫山，嚟一场极致嘅洗肺旅程。
0: 仲有山水，喺云秀山睇粤超足球联赛，品地道河鲜，享受惬意时光。
1: 呢、这个五一，欢迎大家打开佛山家 APP， 进入花生板块，将你喺佛山拍低嘅亮丽风景、诱人美食，统统分享俾我哋，仲有点歌全心意。晒美图点靓歌，尽在吹游佛山活力五一。
2: 系啊，吹游佛山活力五一，多谢你喺假期咧仍然选择黐住九四六，因为我哋每日都会有唔同嘅主持人咧就陪住大家。咁你想听咩歌啊？又或者想有啲咩祝福啊？有啲咩想同卓卓讲嘅话咧，可以通过佛山家参与到节目。哇！而家我见到好多朋友打卡、啊，青山绿水、顺德李生、怀泽星哥啊、欢阳啊、拉粉哥啊，系啊，睇到啦，睇到啦，多谢晒啊！咁啊，继续欢迎大家啦，可以系。留言同我倾下偈嘅，
3: 上午十一点，
4: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5: 石湾玉冰烧，味和醇酿，勾年份，
4: 凝聚向上向善嘅力量。九四六正点公益，
6: 开车嗰时慢啲啊！
7: 佢系最啰嗦嘅一个，
6: 出门在外咧注意安全。
7: 佢系最牵挂嘅一个，
6: 饮、yeah! 完酒之后唔好开车啊，叫个代驾啦。
7: 佢系最体贴嘅一个，
6: 爱一路相伴。

0: 快啲，
1: 咔，情绪饱满啲。喂，我哋嚟多次。
2: 拍戏可 ENG， 人生不能重嚟。学习消防自救知识非常重要。
3: 喺屋企准备手提式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等消防器材。
2: 喺公共场所花少少时间了解消防通道嘅位置。
3: 同屋企人一齐学习基本消防知识，将会受益终生。
2: 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 NG。
3: 珍爱生命，关注消防。
4: 四六老方，
5: 假日时光啊，有冇谂住出去玩下咁咧？同你睇下一啲出行方面嘅提醒信息啊，睇下边啲路段比较繁忙一啲。目前咧，我见到商圈啊、景点周边咧开始繁忙嘅路段多起身啦。祖庙岭南天地嘅片区啦，祖庙路啊、福贤路啊，咁啊以及系中山路、中山公园嘅双向，哇！而家开始人多车多咯、啊。仲有咧，就喺江浦东路啊、登山路口往听音湖嗰个方向，亦都系车仔比较多咯，行得有啲咩摩咯。环山大道山南路口往。

0: 搬泰路的方向，清辉路啊东落路口双向而家系咪摩当中，南国东路新贵路口顺风山个路口咧，而家双向哇亦都系见到车仔比较多噶，经过朋友请你多加忍让啦。咁另外咧，市区里边其他繁忙嘅路段咧，包括由海白路、桂港立交往罗村嘅方向、三线大桥往番禺方向啊，仲有105国道陈村路段啦，往中山嘅方向、容器大桥往广州嘅方向咧，呢、這个钟数亦都系车仔比较多，行得有啲面膜啊。好，再同你望望高速方向啦。啊，呢、這个钟数都几多车噶、哦？喺广佛高速广佛高速被冲至到沙涌嘅跨线桥往开平方向，哇！呢、這个早上车就咁多嘅，车龙而家嗰边大概系两公里啦。佛开高速九江大桥双向现时有咩摩？广明高速富湾特大桥往高明方向咧，哇！而家慢紧、哦，龙尾大概系佛到去到白东湖通嗰边啦。西二环单造至到大江立交往西桥方向呢个钟数有慢，而广高速啊云东海收费站往肇庆方向呢亦都系慢慢慢啦。南二环顺德东立交双向而家唔多畅顺，因为车仔多啦，行得啲咪摩。喺白安路跨线桥啊至到龙岗互通嗰度往龙岗方向而家又有车龙出现，现时有慢噶。喺广珠西线啊顺德东立交嘅双向碧江路段往中山方向，以及系容桂收费站往广州方向，哇！以上路段而家都系有慢啦。最后就一啲提醒方面嘅信息啦。咁啊，五一期间咧，顺德大良嘅清辉园啊，华盖路嘅步行街嗰边咧，由于有活动举办啊，所以都人多车多噶啦。咁啊，会有一啲交通方面嘅提醒嘅，就周边嗰个华盖路嘅全段啦，喺清辉路啊，延年路口至到华盖路嗰个路口咧，都系禁止机动车去通行嘅。咁另外咧，东乐路啊，环市东路口至到清辉路口高峰时间段咧，亦都系禁止车辆系临时停放噶啦。唉，车仔多啊，嗰边活动又多嘅话，建议大家如果有可能嘅话，就尽量搭乘一啲公共交通去出行咯。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缤纷假期，
3: 想要食得招积，玩得出色，跟住声音去旅行。
2: 佛山地道美食，
3: 补创打卡路线，
2: 潮人玩乐推介，
3: 健康养生指南，
2: 我哋一站式全打包，唔单止好玩，更要好听。打开佛山家 APP， 进入花生板块，晒出你嘅假期美照，拣选你嘅假期专属 BGM，
3: 好玩好食好音乐，尽在翠游佛山，活力五一。

吹油佛山活力五一啦，咁啊每日咧我哋都会有唔同嘅主持人就同大家分享一下一啲假期嘅信息嘅。咁啊睇翻佛山家方面咧，睇下先呢一位咧阿玲咧就话啦，吹吹大家假期好啊，而家自驾去珠海嘅奇澳岛嗰度玩啊。咁佢仲提醒我啊，而家去珠海翠亨都塞车啊，行得有啲咪摩。系咯，假期啊，我发现咧本地嘅景点方面啦，仲有系一啲交通嘅状况咧，亦都会比较繁忙嘅。唔紧要啦，我哋用啲靓歌陪住大家度过。咁啊，如果有啲咩最新嘅消息喺方便嘅情况之下咧，即系交通消息嘅话，都可以提醒一下卓卓。咁啊，卓卓顺便提醒一下其他嘅揸车嘅老友记啦。咁啊，波波糖咧就卓，你啱啱冇读我留言啊？佢话想点首范总嘅嗰、那个。飙龙船系啊，我见到啊，因为啱啱系播咗佢哋嘅嗰首城啊嘛，谂住间开一下，而家即刻为你送上啊！同时亦都欢迎大家啦，可以喺佛山家咧就留言俾卓卓嘅，你想听啲咩歌啊？又或者有啲咩想通过我哋呢个声音系发放出去嘅话咧，而家就可以留言话俾我知啦。

0: 又系一首咧，听到人咧即系热血沸腾嘅歌。佛山嘅龙船好架势啊，老公爬俾老婆睇系咪？光宗耀祖冇问题。诶，讲起喺呢个五一假期咧，如果真系中意睇龙船嘅朋友咧，真系可以去留意一下、啊。因为寻日本身就话有一个龙船赛嘅，如果错过咗都唔紧要，因为五月四号咧喺南庄嗰边咧，亦都有一场嘅五人龙舟赛，咁就喺五四青年节咧就热血开彩，哇！各路嗰啲龙舟嘅好手咧同台竞技，配合默契喺魔鬼赛道上边咧上演水上漂移啊、耐力比拼啊咁。具体嘅活动地点咧，其实就喺展南村啊。因为呢一个龙船赛咧，佢系免费嘅，就喺五月四号啊。如果中意睇爬龙船嘅朋友咧，真系唔好错过啦。咁讲翻起咧，成个五一嘅假期，其实佛山咧即系一啲热血嘅赛事真系好多啊。包括咧，我喺佛山家里边咧就留意到啦，有一个粤超足球主场啊，喺三水云秀山体育场嗰边，咁啊五月三号嘅全天啊，哇$8咧就睇顶级嘅赛事。咁当然有啲朋友话我抢唔到飞啊，系咯，佢嗰啲球飞咧好抢手嘅，话预约一个钟头内咧就火速咁样买晒，但唔紧要啊，因为佢场内睇比赛，其实场外咧一样都系咁精彩、啊，包括场外佢会有一个足球嘅嘉年华咧就免费开放，咁又有1.2公里嘅城市巡游啊，唯有18个特色嘅方阵啦、巨型嘅风筝啦，就喺北江大堤嗰度放飞啦，跟住又有超过50间嗰啲餐饮店啊，佢系又有享好多嘅优惠，咁啊有西甲啤酒广场沉浸式嘅足球加啤酒嘅场景。嗱，详细嘅情况啦，即系想参与呢个咁精彩嘅一个场外嘉年华嘅话，记得上佛山家最新嘅一啲吃喝玩乐嘅信息啊，佛山本地有啲咩好去处嘅话，你千祈唔好错过。
1: 缤纷假期，
2: 想要食得招积，玩得出色，跟住声音去旅行。
1: 佛山地道美食，
2: 宝藏打卡路线，
1: 潮人玩乐推介，
2: 健康养生指南，
1: 我哋一站式全打包。唔单止好玩，更要好听。打开佛山家 APP， 进入花生板块，晒出你嘅假期美照，拣选你嘅假期专属 BGM。
2: 好玩好食好音乐，尽在趣游佛山，活力五一。
3: 无胚装修，旧屋翻新，精装升级。要装修，揾佛山传媒家居换新平台帮到你。全屋整体翻新，无胚房装修，100方全包价只需79,800元。五月换新装活动期间，仲可以享受全屋定制满5000减1000优惠。精装房全屋升级只需39,800元，一站式拎包入住。
4: 快啲打83398339报名啦！
3: 明姐，家装衣站装饰。
5: 声音是情绪的按摩师，倾诉都是一种放松。
6: 欢迎你通过文字或声音讲出你的生活点滴感受，我们帮你播出。
7: 我的人生目标已经更新，由出人头地改成出得门口，今日达成了一半，出了张皮。
8: 我呢坚持跑步3个月了，不是为了减肥，而是为了证明自己可不可以做好一件事。今日突破了5公里啊！跑完之后我坐在江边看了日落，爽啊！
9: 10年没联系的高中同学，今天突然间发消息给我，说路过我家楼下，想起以前读书的日子，我们谈了1.5个小时，好像中间这10年从来没有断过。
5: 你的声音会被听见，你的故事会被音乐回应，
6: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下你的心情文字或声音视频，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5: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10: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吹油佛山，乐享五一。
1: 吹油佛山，乐享五一。
2: 欢迎来到去游佛山乐享五一，我是学伟，今天和大家分享2026五一档电影《给阿嬷的情书》，4月30号就已经上映了。那这部电影呢，是五一档一部非常温暖走心的亲情电影啊。整部影片以潮汕本土故事为背景，方言演出，朴实又接地气，看完特别治愈。故事的主角是一个普通的年轻人，生活不顺，事业受挫，身上还背负着不少压力。走投无路的时候，他想起家里面奶奶珍藏了大半辈子的旧书信，老一辈口中的侨批跨洋家书，让他萌生了念头，想着远赴海外去寻找亲人，希望能解决自己的困境。原本一场带着私心的远行，在一路上经历了很多的人和事，有搞笑的日常，也有让人动容的瞬间。慢慢的，年轻人放下了浮躁和功利，重新读懂了奶奶的一生，读懂了长辈的牵挂跟坚守。这部影片没有刻意煽情，也没有狗血的剧情，都是平平淡淡的生活细节，祖孙之间的感情、故土情怀、普通人的温柔与善良，都拍得特别真实。节奏呢也很舒缓，故事很温暖，老少皆宜，很适合一家人去观看。在热闹的五一假期，静下心来看这样一部温暖的温情电影，简单治愈又很有温度。如果你喜欢这种感觉，欢迎走进电影院去看一看。
0: 吹油佛山，乐享五一。

0: 春分假期快乐出发！
1: 黎蟬城睇祖庙醒狮，赏石湾陶艺，感受地道嘅岭南文物。
0: 喺顺德双皮奶、陈村粉、捞起鱼生、去湿鸡煲，包你食过翻寻味啊！
1: 南海登西樵山，上飞鸿故里，去结教感受龙船漂移。
0: 过高明，潮玩河城苏村，打卡造莫山，嚟一场极致嘅洗肺旅程。
1: 仲有山水，喺云秀山睇粤超足球联赛，品地道河鲜，享受惬意时光。
0: 呢、这个五一，欢迎大家打开佛山家 A P P， 进入花生板块，将你喺佛山拍低嘅亮丽风景、诱人美食，统统分享俾我哋，仲有点歌全心意，晒美图点靓歌，尽在翠游佛山，活力五一。

七日佛生活力五一啦，多谢你喺假期时光仍然选择收听九四六。咁而家咧佛山家方面嘅互动平台啦，我见到好多朋友啦，小桃子啊，滔滔的流水声啊，蓉蓉啊，莹姐，仲有拎啊，欢迎大家通过佛山家打打卡嘅。咁当然啦，如果你想听啲咩歌啊，又或者系想通过卓卓把口啦，即系送啲咩祝福嘅话，而家就可以通过佛山家留言俾我啦，我都可以。睇到嘅，咁当然讲翻起嘅话咧，其实佛山啊喺呢个五一假期真活动非常之多。嗱，如果想买车嘅朋友咧，就绝对唔能够错过一个活动啦，就系2026啊南庄第二届嘅汽车生态博览会。咁佢其实五月一号咧至到四号，佢都会喺南庄嘅佛山国际会展中心嗰度盛大举行。哇，今次话超级犀利，有30几个汽车嘅品牌啊，成100款嘅新车集中亮相，无论你鍾意豪华嘅车啦、新能源嘅车啦、主流嘅品牌呢，你都可以一次係走喺嗰度，全部都係通通睇过够啦。咁仲会最犀利就福利嘅碟上碟啦，因为南庄有一个专项嘅购车补贴，由50,000元起咁样，咁就可以享受到啦。再配搭埋呢个报废嘅更新、置换补贴、传媒又有补贴、展商有巨惠，总之福利叠加再叠加啦，佢话可以打造男装你买车嘅新低价。咁现场仲会有机会抽取长安马自达啦、E26，仲有吉利银河 E8，总之有1年嘅免费使用权啦，就任你抽取噶啦。除咗买车之外咧，仲会有汽车嘅改装啊、养车啊、充电桩啊、机车啊、汽车生态服务一站式配齐，仲有美食区啦、露营打卡区啦、趣味互动游戏等住大家去玩。详细嘅情况啊，可以留意同车时代呢个微信公众号。反正咧，佢嘅门飞都系免费领取嘅，祝大家玩得开心啊！送俾你呢首歌，玩得开心啲啊！

0: 出发。
1: 嚟禅城睇祖庙圣诗，赏石湾陶艺，感受地道嘅岭南文物。
0: 喺顺德，双皮奶、陈村粉、捞起鱼生、去湿鸡煲，包你食过翻寻味啊！
1: 到南海，登西樵山，赏飞鸿故里，去叠滘感受龙船漂移。
0: 过高明，潮玩河城苏村，打卡造莫山，嚟一场极致嘅洗肺旅程。
1: 仲有山水，喺云秀山睇粤超足球联赛，品地道河鲜，享受惬意时光。
0: 呢、這个五一，欢迎大家打开佛山家 A P P， 进入花生板块，将你喺佛山拍低嘅亮丽风景、诱人美食，统统分享俾我哋，仲有点歌全心意。晒美图点靓歌，尽在翠游佛山，活力五一。
2: 上午11:30，
3: 义乌一个既唔临海，亦都唔靠边境嘅地方，硬系凭住一股闯劲，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呢、这个背后靠嘅系乜嘢？靠嘅系因地制宜，靠嘅系基层嘅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及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学习义乌，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份努力都算数。改革热土，人人有为，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1: 946天气报告，
4: 11:30过后啦，同你关注一下外面嘅天气状况啦。今日都系多云嘅天气为主，气象台方面话今日系多云间阴天啊，午后会有分散嘅雷阵雨，咁啊最低温度26度，其实最高都有成29度噶，相对湿度55%至到85%，咁啊预计咧听日啊受冷空气同埋切变线嘅影响，可能会有一次比较明显嘅降水过程啊，请大家多多留意。
5: 946路况，
4: 哇！嚟到呢个钟数，临近中午，我发觉咧，即系繁忙嘅路段开始多起身啊，同大家分享一下先。咁首先就喺滨河路啊，渔人码头咧，双向而家都系咪摩当中嘅。祖庙路岭南天地片区，祖庙路福贤路人民路啊，一临近中午嗰边真系人多车多啦。中山路中山公园嘅双向，分江中路城门头花坛啊，各个方向超级多人。江浦东路啊，登山路口往听音湖方向，而家有车龙出现，龙尾已经摆到西桥大桥嗰边啦。环山大道山南路口嘅双向，仲有清辉路东落路口嘅双向，凤山路口各个方向，喺鉴海南路啊，清辉路口嘅双向，而家都。

0: 超级多人。南国东路新桂路口顺丰山路口双向咪摩当中，银丰路宝林寺的入口而家亦都系人多车多啦。咁啊，经过以上路段嘅话，你梗系要避让一下啦。仲有二环路啊，逢碱水乡个路段往鼓浪方向啊，高明嘅造莫山喺坑尾嗰个入口咧，同样都系车仔比较多，行得有啲咪摩。咁市区其他繁忙嘅路段望望先。包括有海白路、桂江立交往罗村的方向、石南大桥往石湾方向、三线大桥往番禺方向、105国道啊、陈村的路口往中山方向，仲有碧桂路啊、德胜大桥往大良方向，都需要你留意一下。仲未讲完啦，仲有高速方面。咁目前呢佛山高速监控中心传嚟嘅消息呢，就话广明高速啊喺潭州会展收费站至到北角立交往行潭方向而家有慢嘅。佛光高速行军特大桥至天年立交呢双向而家咪摩。仲有佛光北高速女水立交往和顺方向而家就唔多顺畅啦，因为有慢。龙尾已经摆到去女广路立交嗰边啦。喺佛青松高速啊，官窑立交往乐平方向咧，呢、這个钟数佢亦都开心唔起身啦，因为亦都系有慢噶。仲有其他高速方面嘅信息，广佛高速喺避涌至到沙涌跨线桥往开平方向，而家又系有车龙嘅出现啦。车龙呢边大概有2公里左右啦。佛开高速九江大桥咧，双向而家咪摩当中。广明高速富湾特大桥往高明方向，而家慢慢慢，龙尾已经摆到去白东互通嗰边。哇，呢边好似今个早上都比较车多。仲有西二环啊，单造至到大江立交往西桥方向，而家有慢嘅。西二环嘅顺德东立交往番禺方向，白安路跨线桥至龙岗互通嗰边咧，往龙岗方向咧，而家亦都有车龙嘅出现啦。广珠西线顺德东立交往广州方向，以及系碧江路段往中山方向，而家都系有慢噶。经过以上路段嘅朋友咧，请你多加忍让。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尊敬的畅驾客户端用户，为优化资源配置，提升服务品质，畅驾客户端的核心功能已迁移合并至佛山家客户端。畅驾客户端及畅驾路况小程序将于2026年5月11号零点正式停止运营服务。您在原畅驾客户端的积分将按比例统一转换为佛山家积分，请您在5月11号前完成迁移操作。逾期未办理的原账户迁移权益将失效，具体迁移操作可登录佛山家客户端或畅驾客户端查询。感谢您一直以来对畅驾客户端的支持，如您在权益迁移过程中有任何疑问，可联系佛山家客服，更多精彩我们在佛山家等您。
3: 想要食得招积，玩得出色，跟住声音去旅行。
4: 佛山地道美食，
3: 补创打卡路线，
4: 潮人玩乐推介，
3: 健康养生指南，
4: 我哋一站式全打包。唔单止好玩，更要好听。打开佛山家 APP， 进入花生板块，晒出你嘅假期美照，拣选你嘅假期专属 BGM。
3: 好玩好食好音乐，尽在翠游佛山，活力五一。

0: 军假期，
1: 想要食得招积，玩得出色，跟住声音去旅行。
0: 佛山地道美食，
1: 宝藏打卡路线，
0: 潮人玩乐推介，
1: 健康养生指南，
0: 我哋一站式全打包，唔单止好玩，更要好听。打开佛山家 APP， 进入花生板块，晒出你嘅假期美照，拣选你嘅假期专属 BGM，
1: 好玩好食好音乐，尽在趣游佛山，活力五一。
2: 是啊，多谢你在假期呢仍然选择收听946。咁欢迎在节目时间段之内可以通过佛山家参与到节目互动之中，话俾我知你想听啲咩歌啊。咁辉哥呢就话今日边个主持啊，係囉呢个时间段系属于卓卓。但系属于卓卓嘅呢个时间段呢应该就差唔多喇喎，到12点喎。如果你仲想听啲咩歌嘅话，又或者系想有啲咩心声系要通过卓卓嘅声音系讲出嚟嘅话，而家就可以通过佛山加呢个互动平台咧，话俾我知噶啦。咁当然，除咗系今朝早我哋会有一个互动嘅时间之外咧，其实晏昼都有噶。晏昼嘅四点半至到六点半啊，咁欢迎你。如果有时间嘅话咧，仍然可以黐住我哋946，因为我哋每日都会有唔同嘅主持人、唔同嘅声音陪住你度过。咁啊，仲有呢一位咧，范敏龙猫啊，尖雪 Ken。佢系卓卓好，而家去紧高明嗰个造木山嗰边啊，希望点首《阴天快乐》呢一首歌，系咪？咁啊，呢一首歌我暂时喺歌库嗰度揾唔到啊，但我揾到另外一首《阴天假期》，都满足下你啊，希望你收房。继续欢迎大家可以通过佛山家互动啦。其实佛山家呢除咗互动之外呢，佢仲有好多假期吃喝玩乐嗰啲讯息啊、着数啊，可以大家一起关注一下。

0: 真系。
1: 哇，我睇到咧佛山家方面咧7474咧就话大家好啊，卓卓，而家系加班之中啊，咦，加班之中度过假期，劳动中度过都几好啊，希望我哋嗰啲好嘅音乐为你提提神啦、啊。咁啊，讲翻起咧，因为你发咗呢一幅哇小龙虾嘅相，真系引诱到我啊，中午时间段咧就开始肚饿噶咯。咁话说，如果喺假期啦，想饮饮食食啊，即系搵啲好嘢食嘅话，佛山好嘢食真系好多噶嘛。咁你想喺佛山食到啲好嘢食，又想轻松啦，又想省心啦，关键想抵嘅话咧，留意一下佛翠游，因为佛翠游咧，佢话而家五一成个假期啊，超级多福利，包括我见到就话有60元嘅打车券啦，有景区嘅门飞啦，低至8折啊，餐饮方面犀利，佢话餐饮好多餐饮啊，低至5折啊，一站式承包你嘅假期福利。咁啊，佛翠游咧就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埋佛山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佢推出个系一个智慧嘅文旅服务平台，佢主要就是服务平台，就为大家提供全方位嘅一站式嘅一个服务。因为我记得佢里面咧有好多嗰啲文旅嘅资源啦，即系包括景区又有啦，跟住餐饮又有啦，商圈又有啦，由热门嘅打卡点啦，到你可能一啲小众嘅宝藏地啊，点样去潮玩啊，应有尽有，咁你唔使唔辛苦到处去做一啲攻略啊嘛。关键佢就话有一啲着数啊，佢会有好多嗰啲福利，但呢啲福利咧系需要你抢嘅，有一啲佢系专属嘅福利或者独家嘅套餐啊。因为太多啦，详细嘅情况咧，你上佛翠游嗰度了解一下啦。好啦，今日属于卓卓嘅一个互动嘅时间段呢，嚟到呢个钟数要暂告一段落啦。最后送出呢一首佛山一家人啊，同样都係啱啱有位老友上佛山家嗰度点嘅。咁我嘅时间段呢，晏昼其实仲有一 part 㗎，就係晏昼嘅，等我睇下先，4:30到6:30。如果到时得闲嘅话，欢迎一起撑撑场啊。

0: 文明有共识，九四六正点公益。
1: 哇，好香炒牛河啊！不如我哋中午就食呢间啦。
2: 咪住，你睇下呢间铺啊，经营许可证都冇，个老细仲要唔戴口罩，哎呀，仲有只死乌蝇喺台上面添啊！
1: 望到呢啲我都唔敢食啦，唉，走啦走啦。
2: 咩啊？我仲要举报佢，以免搞出食品安全事故。
3: 提提你，餐饮店必须做到内外环境整洁，有消毒保洁、防尘、防蝇、防鼠设施，垃圾收集设施完备。食品经营人员取得健康证明之后，先至可以上工，并定期检查个人卫生情况。
4: 我最喜欢帮衬你当生果的。
5: 我们的生果很新鲜的。
4: 不单止新鲜，而且从来都不会短斤少两。我们的街坊吃得安心，买得又放心。
5: 诚信经营，对得住良心，大家支持，自然长做长有啦。
6: 你好，这里是企业法律服务热线。
7: 这个行政服务中心设立了法律服务咨询窗口，有专业律师为我们企业免费提供一站式公共法律服务，真是很方便的。
8: 多谢你们啊，为我们企业送上了精彩的文化典讲座。
9: 用法治思维优化营商环境，让法治一企理念深入人心，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
10: 各位街坊老友记，五一去边度？梗系嚟南涌第二届汽车生态博览会啦！呢度将会承包你嘅所有快乐，现场30多个汽车品牌，近百台新车，平靓正，顺电、插运、燃油、家用、豪华任你拣啊！仲有趣味驾驶挑战，大人细路一样开心，特色美食、亮丽车模坐阵，一家人过嚟最适合。全程有同车时代杀价帮驻场，帮你斩价悭钱更放心。唔少得南中镇政府再加码，俾到专场购车补贴总额300万，只要买50000蚊以上嘅新车就可以领啦，单一台最高可以领4000蚊，错过真走宝噶！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领取免费门票，现场仲可以抽大奖，赢取长安马自达E26或者吉利银河E8一年免费使用权。五一嚟南庄，有车有玩有福利，各位车友约定你哋啦，不见不散。
11: 话说桑基鱼塘，播讲郑聪。
12: 各位，上一集咧，我哋讲到喺宣统时候嘅县志里边讲，陈启元远赴南洋，系想暨有所得，以环抱祖国。环抱祖国系佢嘅价值追求，但系现实嘅途径喺边度咧？陈启元出国嘅时候嘅谂法咧，已经比较清楚。咁就係将考求汽机之学作为环抱祖国嘅有效途径。喺出国前，陈启元就对中国古代嘅数学知识以及西方近代嘅机械运动原理表现出极大嘅兴趣。佢后来专门写过一本书叫做《陈启元算学》。呢本书系佢日积月累编著而成嘅。书入面涉及机械钟表构造原理、测量仪器、计量仪表、蒸汽动力机构造原理、光速、音速、共杆原理、密度、光的折射、放大镜以及粒突镜的原理等。他还自制过测量天星太阳盘、水平左旋罗经、水平月规盘等。陈启元对机械运动原理的偏好和他的价值追求紧密相连。奇特的目力和微视书画技艺是早年陈启元最引人注目的才能，为他赢得广泛的赞誉。但是他自己呢，就不是很看重这点，好像自己根本就没有这种才能一样。若不知己，知有此特质者。在他看来呢，这个技艺即使难能可贵，亦不过手足之列，不足以享贵人群也。就是说这个技艺可以为个人带来利益，但是就很难造福更多的人。那什么技艺能够造福社会呢？陈启元所处的时代战乱频仍，运筹帷幄决胜疆场的才能自然是社会很需要。 但是军旅之事并非陈启源所长，他志不在此。进入官场呢亦都不是他的追求，如果不是他就不会同埋科举制度断交。后来他仲明确表示过是非所愿。那陈启源所在的南海县自除开皇十年即是590年建县以来呢，县治就设在广州城内，直到1911年。广州是中国古代最繁华的对外贸易港口之一，仲曾经拥有一口通商的优势，所以呢南海县自古经商务工的风气浓厚，陈启源亦都深受影响。他志不再从军从政，而对经济的问题关注就较多。鸦片战争之后，清政府被迫开放通商口岸，机器制造的洋货好像潮水一样涌入来，瞬间冲垮中国传统的手工业体系。南海县先成其弊，直接影响到每一个人的生活。南海县盛产碱丝，当地农民世代以苏丝为副业，所产的土丝畅销海外。陈启源屋企亦都是世代以农桑为业，但是日本自明治维新之后采用机器苏丝，生丝产品的质量更高，在国际市场上面处处排挤包括南海县土丝在内的中国生丝。英法等国的资本家亦都声称要考量是不是继续使用中国的生丝。这个情况实实在在地影响着南海县农户的生计。南海县土丝被排挤，根本原因就在于手工生产技术落后。陈启源亦都睇到呢一点，佢认为家乡苏丝业极需改革生产工具，学习西方嘅机器生产技术。所以喺出国之前，佢就表现出对机械运动原理嘅巨大兴趣。出国之后，佢最初头忙于谋生，后来有咗条件就遍游各埠考求器机之学。1854年秋天，陈启源跟随哥哥到达安南，从这个时候开始直到1872年回乡办厂之前，陈启源在国外经商游历整整18年。那各位，陈启源选择去到安南经商就并不是出于考求器机之学的需要，只是因为他的哥哥以前在安南度谋生就有些基础咁解。他去到安南之初亦都冇条件考求器机之学，他要先想办法解决咗温饱问题先。经过十几年的打拼，陈氏兄弟唔单止衣食无忧，仲积累咗丰厚嘅家业。嗰阵时安南堤岸有一条广东街，陈氏兄弟名下嘅产业均和盏杂货店、陈记修理钟表店、均和昌匠园、宜昌任豪沙绸店、余昌谷米行、东京庄谷米行、盛其祥谷米行、宜丰响当，几乎占据了半条的广东街。可贵的是陈启源并没有忘记自己的初心，衣食无忧之后考求器机之学的夙愿又开始在陈启源心里面盘旋。而这个时候亦都有了付诸实践的条件，他托人介绍得以进入一家法国人开办的机器苏丝厂到参观，那台蒸汽机俾他留低了很深刻的印象。这一台睇落就不算很大部的蒸汽机，但是就有力量转动几百台苏丝机的辘，不单止节省了很多人力，更加重要的是生产出来的丝粗细均匀，明显胜过手工苏丝。参观回来之后，陈启源就不停在琢磨，他心想如果能够买到一些这样的机器，在家乡利用丰富的蚕茧搞生产，不只是乡亲们可以快速脱贫，亦都能够在国际市场上面重新争得一席之地，对国家亦都大有裨益。他越想就越激动，但是一打听这些机器设备都仲在专利保护期，不能够卖给中国人，而且亦都不准仿制。再一打听，清政府亦都有规定不准民间开办此类工厂。那怎算呢？考求器机之学还有没有可能呢？还有没有必要呢？那我想呢，陈启源肯定为此屈换过、纠结过。

0: 佢内心深处激烈嘅思想斗争，我哋无从得知啫。我哋能够知道嘅系，喺看似此路不通嘅情况下边，陈启源最后仲系行上咗考求戏机之学嘅道路。由此可见志向嘅力量。据陈启源嘅后人回忆，佢喺安南经商嘅18年间，用喺考求戏机之学方面嘅时间，大概喺6-7年以上。佢遍游南洋，参观嗰啲使用西方机器苏丝嘅厂家，学习机器苏丝技术。嗱，呢种学习自然系偷师啦。可以谂得到喺偷师嘅过程里边，好多次陈启源都要借助于佢嘅远视同埋微视能力，先至能够做到既睇得清楚机器嘅运行，又唔引起人哋嘅注意啊。而喺黑暗当中，亦都能够辨物嘅视力，就保证咗佢即使喺昏暗嘅环境里边，亦都能够得心应手。嗱，当然佢冇条件行到机器嘅旁边仔细观察，更加冇可能拆开部机器去研究。陈启源通常系一边用眼睇，一边就用心去记，翻去之后再凭记忆绘出图纸。加上佢本来就具有渊博嘅机械知识，经过多年嘅观察，反复嘅琢磨，佢终于无师自通咁掌握咗苏丝机器嘅制造、使用同埋维修技术，绘制出全套嘅图纸。呢啲装满咗一大个木箱嘅图纸，最终助佢创办咗中国第一家民族资本机器苏丝厂。喺看似此路不通嘅情况下边，陈启源不管不顾，决意考求戏机之学，决意回国办厂。嗱，如果冇咗呢一份坚定嘅志向，亦就唔会有后来我哋所熟知嘅陈启源。
1: 话说桑基鱼塘。文本部分资料来源于书籍《佛山桑园遗史》《佛山桑基鱼塘史》，文本监制佛山历史文化丛书编委会，改编郝伟，播讲郑聪。
2: 无胚装修，旧屋翻新，精装升级，要装修揾佛山传媒家居换新平台帮到你。全屋整体翻新，无胚房装修，100方全包价只需79,800元。5月换新装活动期间，仲可以享受全屋定制满5000减1000优惠。精装房全屋升级只需39,800元，一站式拎包入住。
3: 快啲打83398339报名啦！
2: 明姐，家装衣站装饰。
1: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4: 声音是情绪的按摩师，倾诉都是一种放松。
1: 欢迎你通过文字或声音讲出你的生活点滴感受，我们帮你播出。
5: 这首歌其实对于我来说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也在我难过的时候给予我很多治愈的力量。
6: 今天是我跟他在一起3周年，想点一首温柔的歌送给他，多谢一直陪着我。
5: 其实生活没那么复杂，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就好幸福。
4: 你的声音会被听见，你的故事会被音乐回应。
1: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的心情文字或声音视频，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4: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1: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中午12:30。
1: 946天气报告。
2: 现时天气多云到阴天，有分散雷阵雨，吹两级东南风，气温介乎于26到29摄氏度，相对湿度最细55%，最大85%。预计听日受冷空气同切变线影响，会有一次较明显的降雨过程，并伴有强对流，出行需注意提前做好防御，也都要留意最新的预报预警讯息。
3: 尊敬的唱价客户端用户，为优化资源配置，提升服务品质，唱价客户端的核心功能已迁移合并至佛山家客户端。唱价客户端及唱价路况小程序将于2026年5月11日0点正式停止运营服务。你在原唱价客户端的积分将按比例统一转换为佛山家积分。请你在5月11日之前完成迁移操作。逾期未办理的原账户迁移权益将失效。具体迁移操作可登录佛山家客户端或唱价客户端查询。感谢你一直以来对唱价客户端的支持。如果你在权益迁移过程当中有任何疑问，可联系佛山家客服。更多精彩，我们在佛山家等你。
4: 牙齿健康访谈，为你开启护齿新篇章。
5: 欢迎收听今期的健康访谈栏目。最近跟街坊倾偈，发现家下关于牙齿修复的信息真的好多，还出了很多新的名词，听到好像很吸引咁，但是不是真的靠谱呢？咁作为我哋负责任嘅健康节目，我哋觉得有必要呢，请一啲专家同大家辨别下真假，理性选择，避免踩坑啊嘛。今日呢好开心，我哋请到三甲医院蝉衣口腔重症医生嚟到我哋直播间，帮我哋做一下专业嘅分析嘅。陈医生，欢迎你。
6: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好开心有你电台啦。
5: 陈医生，上一排呢有位阿姨就问起我，佢话你睇到一啲嘅诊所啊，唯有一种叫做仿生牙嘅技术，可以唔开刀免种植，仲好稳固咁样。你可唔可以帮我哋听众讲解一下呢种嘅仿生牙到底系乜嘢嚟呢？
6: 好嘅，主持人，首先同大家讲清楚咧，咁喺专业嘅牙科修复领域入边咧，其实系冇仿生牙呢个概念嘅。咁佢主要系部分机构针对老一辈怕痛、怕做种牙手术嘅心理，将一啲传统嘅修复方法重新打包打造出嚟嗰个噱头嚟嘅。咁仿生牙基本就两种做法，一种系你本嚟有牙根嘅情况下咧，对呢个烂牙根进行根管治疗，即系我哋俗话讲嘅导牙根，然后打桩再套个牙冠上去。咁另外一种系成只牙根都冇晒嘅，特别系宣传话仿生牙适合缺牙数量比较多、全口、半口缺失嘅人群使用嘅。咁呢种情况基本上讲就系吸附性牙齿啦。
5: 陈医生，听你咁讲咧，即系话市面上宣传嘅仿生牙，其实基本上咧就系将啲活动假牙咧换一个新名堂，系咪？
6: 可以咁讲啦。如果系牙齿打桩咧，实际上就系做根管治疗；如果系吸附性义齿咧，实际上就系活动假牙。咁佢主要靠一个好大面积嘅胶托嚟吸住牙肉嚟固定嘅，完全依靠牙床嚟承托咬合力。咁呢种修复方式同埋种植牙最大嘅区别就系冇植入人工牙根，咁样咬合力就会明显大打折扣啦。
5: 哦，咁我就一清二楚啦。咁呢种仿生牙呢，係咪佢哋所宣称嘅完全无创呢？
6: 如果係牙根打桩呢种仿生牙呢，虽然唔係新嘅牙根，但係佢要你本身个烂牙根里边做根管治疗，即係我哋平时讲嘅导牙根。咁呢个过程呢，要清除入边嘅牙髓组织，跟住为咗要留出空间套一个新嘅牙齿呢，医生需要将你剩下嘅部分再磨细一圈。咁如果係吸附性义齿呢种呢，佢本身操作过程可能唔使动刀切开牙肉，但係为咗戴得稳个假牙托，佢要覆盖好大面积嘅。咁好多街坊都话异物感好强啦，而且呢当托板有磨损或者唔合适嘅时候，咁就好容易磨损啲牙肉啦，甚至长时间戴落嚟越嚟越磨损佢，咁佢就会起疮，係一种慢性嘅创伤嚟嘅。
5: 所以无论係咩方案都好，都要了解清楚个背后嘅实质系乜嘢，唔好俾表面嘅字眼咧误导咗先得。
6: 系啦，冇错啦。如果你已经成只牙根 都冇晒嘅，或者全口多数牙齿都缺失嘅，咁呢种种牙根直接做仿生牙，九成九就系叫你做翻活动假牙啦。
5: 其实讲起活动假牙呢，大部分街坊都知道咩回事啦。但系一用咗仿生牙呢个名呢，就好似即刻高级咗咁，以为系一种咧升级版嘅种植牙。所以各位缺牙街坊朋友要注意啦，千祈唔好咧俾呢啲新鲜嘅名词啊吸引迷惑咗，最紧要咧去正规医院咧做个检查。
6: 主持人讲得啱啦，尤其系我哋啲老年嘅朋友啦，我成日同病人讲，唔好单凭广告去做决定，一定要嚟医院做个全面嘅检查，清清楚楚自己嘅牙槽骨嘅条件、骨密度同埋神经血管嘅位置，咁由专业嘅医生根据你全身嘅情况，制定一个真正安全、兼顾你长远健康嘅治疗方案先至稳阵嘅。
5: 咁陈医生，咁你可唔可以同我哋详细讲下，点解真正嘅种植牙呢会被称为我哋嘅第三副牙齿呢？
6: 咁种植牙嘅优势主要体现喺三个方面啦。咁第一，喺功能上嘅重建啦，种植体就系一个人工牙根，咁种落去之后咧，咀嚼可以直接传导到牙槽骨，所以咀嚼效率可以恢复到接近真牙嘅九成甚至以上，比活动假牙嘅咀嚼力明显提高嘅。咁喺健康上嘅保障啦，咁呢个最关键啦，有咗人工牙根嘅刺激，牙槽骨就冇咁容易吸收啦，可以保住成个面型，唔会因为牙槽骨萎缩而坍塌落去嘅。咁呢个系对晚年生活质量最重要嘅投资。咁佢仲有一个特点咧，就系长久同埋舒适性啦。维护得好嘅种植牙可以用好耐嘅，而且佢系固定嘅，冇大机托，唔使随入随出。咁舒服又方便，好似自己嘅牙咁样嘅。
5: 听落咧，真系完全唔同层次嘅解决方案啊！有啲街坊可能会有担心啦，有位伦教嘅街坊咧，啱啱打电话过嚟，佢话自己已经78岁啦，有糖尿病，咁啊，请问一下医生啊，自己种唔种到牙咁咧？
6: 咁高龄佢有其他身体基础病，其实呢种情况喺蝉衣口腔都处理过好多嘅。咁第一啦，我哋有强大嘅学科团队做后盾啦，例如你有高血压、有糖尿病，我哋可以请翻院内嘅心血管内科、内分泌科专家一齐会诊，并且有专业嘅医师全程监护，保障更加全面。咁第二啦，我哋有经验非常丰富嘅专业种植医疗团队，同埋先进嘅牙检技术啦。种牙系一种医疗手术嚟嘅，经验同埋技术同样紧要。我哋嘅医生团队对于处理呢种高龄有基础病嘅案例好有经验噶。手术时如果做到精准避开重要的神经和血管呢，就能实现微创、出血少、时间短，这样对老人家的身体负担啊都会小很多的。
5: 哦，原来是这样，即是说蝉衣口腔不单止提供好技术，更加重要的是提供一个全方位的医疗体系。
6: 是啊，所以我成日同啲街坊讲啦，尤其身体情况复杂嘅老人家想种牙，唔系淨係睇人哋讲同埋介绍嘅价钱嘅，仲要睇下成间医院嘅综合实力同埋应急保障能力。喺蝉衣呢，我哋追求嘅系安全、精准、舒适三者合一，帮大家稳稳阵阵整返好副牙。
5: 嗯，真係非常实在嘅建议啊。如果各位听众朋友呢想进一步了解嘅话呢，咁可以预约陈医生咧做一个免费检查嘅。啊，系啦，陈医生，我哋电台啲听众咧系咪有特别嘅睇牙福利咁咧？
6: 有噶，不过需要提前拨打蝉衣口腔嘅爱牙公益热线0757-8313-3-2-16，我哋可以安排免除160元嘅拍片检查费，再送一份伴手礼俾你嘅。
5: 下面听听客户嘅声音。
0: 好牙好福气，从新一年开始，缺牙修复，牙齿矫正，蝉衣口腔帮到你，收费透明，补贴多，即刻拨打爱牙公益热线0757-8313-2226预约。好牙好生活，从新一年开始，专注口腔健康，优选蝉衣口腔，周末节假日正常开诊，电话0757-8313-2226 8313-2226或微信数蝉衣口腔公众号线上预约。
7: 翠游佛山，乐享五一。
8: 翠游佛山，乐享五一。 一到假期，睇房嘅热潮又嚟啦！嗱，除咗热门嘅新房，配套成熟、性价比高嘅二手房，亦都系刚需购房者假期睇楼嘅热门选择。但二手房嘅交易细节咧就会比较复杂啲啦，亦可能暗藏隐患，睇楼选购一定要留心。例如，我哋要确认房产证上面嘅产权人同卖房人系咪同一人。有冇共有人，例如配偶啊、父母啊等等，咁共有人唔同意卖房嘅话咧，合同可能无效啦。嗱，仲要查下间屋有冇抵押。

0: 查封，睇下有冇银行贷款、民间借贷抵押，或者因为债务被法院查封，因为呢啲情况未解决，冇办法过户。仲要确认土地性质系咪住宅用地，使用嘅年限仲有几耐啊？咁避免买到嗰啲商业用地或者系工业用地嘅房，后续入户翻学都会好麻烦。嗱，咪净系睇户型图，一定要实地睇几次，睇下采光通风啦，又或者有冇隔篱屋有违建遮挡，听下有冇噪音好大啊？查下房屋质量，例如墙面有冇裂痕、漏水嘅痕迹，特别系厨房、卫生间、阳台。嗱，水电燃气可唔可以正常使用啊？电梯运行系咪畅顺咧？小区嘅物业服务点啊？嗱，另外仲要问清楚小区嘅停车费、物业费嘅标准，睇下呢个业主咧就有冇拖欠物业费嘅情况。呢啲全部都系后期居住成本。仲要问清楚套楼有冇拖欠水电费啊、燃气费呢啲，以免影响过户啊。有好多朋友买二手楼，可能系为咗入户细佬哥翻学嘅，所以一定要问清楚原业主，喂，你个户口咧吓、啊、可唔可以迁走啊？嗱，有啲咧佢个户口系冇迁出嘅。买家就算过咗户都入唔到户。部分学校可能仲会规定一套楼几多年之内只可以用一次小学学位等等。所以一定要去教育局或者学校问清楚呢一套楼嘅学位有冇被占用，避免买咗楼都入唔到学哦。假期置业落满分，我是 Wing Wing。翠游佛山，乐享五日。
1: 想了解更多佛山地道吃喝玩乐攻略和优惠套餐，可搜索进入微信小程序佛吹游，开心游佛山，就上佛吹游。
2: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吹油佛山，乐享五一。
1: 吹油佛山，乐享五一。
2: 你好嘛，我系君顺，提醒各位街坊球迷啊，五月三号晚上三水云秀山体育场啦，粤超联赛佛山队主场强势开打啦，对战阳江队啊，呢一场咁精彩嘅足球较量咧，千祈唔好错过啦，可以近距离为佛山本地嘅球队摇旗呐喊，更加贴心嘅咧就系赛后会有专属嘅福利加码噃，只要手持呢一场球票嘅票根啦，特色美食睇波一站式搞掂啊，假期嘅幸福感啊直接拉满啦！而且当晚嘅精彩唔单止系足球赛啊，从晏昼开始，场外配套嘅活动咧就会同步开启，特色本土嘅文化巡游热闹开场，沉浸式去感受下三水本地嘅烟火气啊！赛场周边同步会开启万人星空 K 歌专场，晚风配搭歌声，氛围感啊十足啦！全家大细都能够喺度沉浸式打卡游玩，解锁更多元化嘅假日体验。五一假期约埋屋企人朋友一齐嚟到三水云秀山体育场，白天先去玩下先，夜晚一齐睇波，为佛山嘅球队加油助威，打卡高性价比嘅体育夜生活啦！这个五一假期一于嚟三水奔赴一场精彩的粤超足球之约啦，
0: 翠游佛山，乐享五一。
3: 想了解更多佛山地道吃喝玩乐攻略和优惠套餐，可搜索进入微信小程序佛翠游，开心游佛山，就上佛翠游。
4: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向向善嘅力量。九四六正点公益。
1: 食自助餐梗係要食返夠本啦，攞多啲寧願食唔晒都唔好蝕底呀。
2: 飯堂今日啲飯餸都唔啱我口味嘅，倒晒佢點個份外賣先。
3: 阿妹，做乜啲士多啤梨你隻隻咬一啖就掉去垃圾桶呀、啊、
4: 媽咪，合士多啤梨都唔甜㗎。
5: 全球每年大概有三分之一糧食會被損耗同浪費，在我国一年浪费了的粮食可以满足3亿5千万人一年口粮的需要。光盘不单只是一句口号，亦都是一种例行节约倡导珍惜的生活态度。
6: 网络直播有片打赏，
7: 有些一分钟就充30，有些就100几，哇，那2个钟就上万，
8: 不断鼓励你送这个送那个，有时啲细路哥点抵挡到呢啲鼓动噶？
6: 未成年人深受其害，有片打赏值得深思。
9: 呢个平台无限充嘅，一日无限额，又冇人面识别呢啲咁嘅认证，漏洞都好大嘅。
10: 冇钱唔够钱啊！嗱，开视频聊天，试图嚟威胁你啊！呢啲情况啊，即时要报警。
6: 网络陷阱多，打赏需谨慎。
11: 一首歌记录住我哋嘅过去。

946点点诚意。系啦，相同嘅时间吓，晏昼嘅两点到三点钟，又系阿 Cat 为你一齐点歌送歌吓，陪伴住你一小时嘅点歌节目946点点诚意，亦都欢迎你啦，系通过佛山家花生板块留言，同我一齐互动分享你嘅假日状态、假日心情系点咯。置顶贴都发咗我哋今日嘅互动话题，欢迎你。

系啦，你打开佛山间花生板块96.2情意咧，就见到我发嘅呢一张置顶贴啊。五一假期第二日咯噃，睇你身边出现频率最高嘅人事物究竟系乜嘢呢？请你配图以及分享留言，背一首假期相关与假期状态相关嘅歌曲。

听紧呢首经典作品啊，校长嘅情愿巴士站啦，系嚟自蔡志恒嘅点播。佢话咧 ，Cat 啊，我打个开工卡啊，呢、這个假期咧就冇休嘅，咁咪要开工。咁而提到我哋今日嘅话题啦，最近频率最高嘅应该就系前几个月嘅游园会啦，可以同一众主持互动倾偈影嘅相啊，非常之正，所以咧就不断系回。

而听紧呢一首系李杏霓嘅《认真就输了》啦，由成成哥哥嘅点播，希望大家节日快乐。

继续欢迎你啦，通过线上广播 FM94.6 咧撑场我哋嘅946.点诚意节目。咁亦都可以喺佛山加花生板块咧留言互动，分享我哋嘅互动话题。仲有第三种方式咧，就系通过我嘅微信视频号咧睇到我嘅视频直播啊！欢迎你搜索 DJKATKAT 或语音乐邂逅，都可以加关注进入到我嘅视频直播间。

想花想月想剧姐亦都嚟打卡撑场啊！多谢你支持，佢话祝剧姐节日快乐啊！大家咁话下节日愉快，假期愉快。小畅嘅撑场卡亦都收到。天卫大帝话咧，先嚟顶一下先，净系过嚟留言话顶一下，唔过嚟留言互动我哋嘅话题，同埋点歌咩？啊，等紧你嘅留言互动同点歌吓。蓝天的打卡也都收到。

李燕嘅点播，佢话下午好，系 Cat， 今日李氏家族行清，咁而家准备去食大餐，然后咧就出佛山，想点一生有你呢一首经典作品。佢话最近出现喺身边最多嘅人咧，当然系我嘅夫人啦，工作喺埋一齐，上落班都一齐，朝夕相伴，一生有你。

0: 李贤嘅一生有你，我稍后补翻俾你啊吓。咁啊，刚才听过嘅陈奕迅忘记歌词咧，系嚟自豆豉鲮鱼罐头汤嘅点播。又话打卡，又系猫姐上钟我嚟撑你。放假第二日啦，咁啊，今日咧喺屋企休息。寻晚我去咗烧烤啊。将呢首歌送俾39547群友们收听啊！你今日就唔出动去钓鱼啦，系咪？唞唞先。寻日钓咗啲鱼，就即刻晚上去烧烤烤鱼，系咪啊？哇，加送啦，真系犀利吓 ！OK， 我哋去广告客户声音翻嚟之后咧，继续读出大家嘅留言同埋送歌俾你听。
1: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2: 老公，最近炒啲餸好有镬气啊！
3: 因为我用咗呢隻相思熟铁炒镬啊，200年中华老字号，品质有保证。佢系熟铁镬身轻巧全热快，炒菜唔只有镬气，仲更节能，冇化学涂层，出厂已经开镬，但微物理不黏，高温淡化工艺，防锈耐用稳定，可以用铁铲炒菜、钢丝球洗镬，平底设计，明火、电磁炉都通用啊！
2: 相思32cm 加深型熟铁炒镬，适合2到4人嘅家庭，限时优惠99元，送可立式玻璃镬盖同百洁布。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即可。
4: 喂，
5: 我是公安局的，你的银行卡涉嫌洗钱，请配合我们调查。
4: 注意注意，这个是冒充公检法人员进行诈骗的常见套路，即刻给他电话拉黑他。
5: 你的百万保障服务不取消，会每月自动扣费，取消扣费服务请按我们的指示操作。
2: 注意注意，这个就是诈骗了。在所谓的取消操作中，骗徒会诱导你进行转账或贷款的。
5: 哎，我告诉你啊，在家做兼职，刷一单拿6%的佣金，轻轻松松日赚1000元。
4: 注意注意，任何需要垫资的网络刷单都是诈骗，不要跌落低投入高回报的陷阱。
2: 提高警惕，远离诈骗，擦亮双眼，守护平安。
6: 声音是情绪的按摩师，倾诉都是一种放松。
7: 欢迎你通过文字或声音讲出你的生活点滴感受，我们帮你播出。
8: 这首歌其实对于我来说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也在我难过的时候给予我很多治愈的力量。
9: 今天是我跟他在一起3周年，想点一首温柔的歌送给他，多谢一直陪住我。
8: I'm a big, big girl. 其实生活没那么复杂，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就好幸福。
6: 你的声音会被听见，你的故事会被音乐回应。
7: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的心情文字或声音视频，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6: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0: 用心聆听，用歌传情，946点点情意。
10: 点点情意，永远相伴。
0: 我就是3点前呢，继续有呢一小时嘅点歌节目946点点情意啊，会有 Cat 陪伴住你。亦都欢迎通过佛山加花生板块喺946点点情意嘅节目栏当中同我哋互动分享点歌送歌。你会睇到置顶贴啦，我发咗一张互动话题啊，问到你五一假期第二日啦，喺你身边出现频率最高嘅人事物究竟系咩呢？配埋图俾我啊！

来自呢位朋友仔嘅点歌啊吓，偷吉啊，佢话啦，猫姐你好啊，想听萧亚轩嘅《他和他的故事》啊。佢话据闻佛山第一封造墓山上倒人了，即系好多人上山系咪？去登高峰啊！咁而且咧，寻日咧天气咁好咧，呢、這个景点多人都系好正常，所以咧关键词都系人逼人啊！推荐大家去东平河边嘅免费鹿园啦，可以同梅花鹿一齐互动，佢哋都好干净噶，可见管理人员都几用心去打理啊、照顾啊。导航仙鹿岛就可以去到啦。

听紧嘅系赵雷嘅《少年感时》啊，系二手玫瑰嘅点播。佢话靓猫啊，刚才咧去小卖部买嘢嘅时候，见到两个小朋友喺度争论买咩嘢饮，但系咧。又唔夠錢喎、啊，剛好我就買咗支飲品啊，因為中獎啊，咁然之後就將中獎嗰支咧就送咗俾佢哋，佢哋講咗聲多謝。咁雖然話我同佢哋都唔相識啦，但係喺佢哋身上咧見到自己少年嘅影子，所以就點呢一首歌。

听紧嘅系96.5情意啊，系会喺三点前啦，为你送出你想听嘅歌，以及咧为你读出你想讲嘅说话吓，你送嘅祝福咧都有机会为你逐一读出噶。咁互动嘅平台咧喺佛山加花生板块946.5情意嘅节目栏当中，欢迎你留言分享。咁而且咧你会见到啊，有一张置顶贴啦，系我发咗上去啊，同你互动嘅话题嚟嘅。嗱，五一假期第二日啦，喺你身边出现频率最高嘅人事物究竟系乜嘢咧？请配图及留言分享，并且啦配翻一首与假期状态相关嘅歌曲啊，欢迎你。

嚟自李燕嘅点播啊吓，刚才咧跳咗你呢一首歌，而家补翻。嚟自水木年华嘅《一生有你》啊，佢话咧呢几日咧出现喺身边频率最高嘅人就系佢嘅夫人啦，两个形影不离。

0: 阳亦都留言俾阿 Cat 啦，佢话大家撑场啊，佢应该咧今日去咗岭南天地去休闲游闲嘅游玩嘅，佢咧打个听歌卡啦，今日就唔点歌，咁啊岭南天地呢边咧刚刚系飘咗毛毛雨。不过呢佢喺一个有瓦遮头嘅二楼呢睇緊下面嘅行人喺度游玩嘅。但係呢转眼呢又见到太阳公公出返嚟啦。係呀，呢两日呢天气呢都系唔稳定嘅。咁因为呢亦都有分散嘅雷阵雨啦。咁所以呢大家都系要注意出门嘅时候呢做好防御啦。OK， 我哋去报时声音返嚟继续送歌俾大家。
1: 下午两点三十分。
2: 946天气报告。
0: 现时天气多云到阴天，有分散雷阵雨，吹两级嘅东南风，而家温度咧系26到29摄氏度，相对湿度最细55%，最大85%。预计听日受冷空气同接变线影响，会有一次较明显嘅降雨过程，并伴有强对流。出行嘅时候需要注意提前做好防御啦，亦都要留意最新嘅预报预警信息。
3: 尊敬嘅唱价客户端用户。为优化资源配置，提升服务品质，唱价客户端的核心功能以迁移合并至佛山家客户端。唱价客户端及唱价路况小程序将于2026年5月11日零点正式停止运营服务。你在原唱价客户端的积分将按比例统一转换为佛山家积分。请你在5月11日之前完成迁移操作。逾期未办理的原账户迁移权益将失效，具体迁移操作可登录佛山家客户端或唱家客户端查询。感谢你一直以来对唱家客户端的支持，如果你在权益迁移过程当中有任何疑问，可联系佛山家客服。更多精彩，我们在佛山家等你。
2: 每一首歌曲都有一个故事，
4: 想见你，只想见你，
2: 每一段旋律都是一段回忆，
4: 给你一张过去的 CD，
2: 用心聆听，用歌传情。946点点。

系啦，咁啊，继续啦，系九四六点点情意啊，会有 Cat 陪住你到晏昼嘅三点钟，亦都欢迎你啦。除咗喺线上 FM 九十四点六听广播之外咧，亦都可以通过佛山加花生板块啦留言互动、点歌、送歌噶。

咁除此之外啦，亦都睇到我哋置顶贴方面啦，亦都发布咗今日嘅互动话题啊。嗱，五一假期第二日啦，喺你身边出现频率最高嘅人事物系乜嘢呢？亦都欢迎你配图分享，并且配一首与假期状态相关嘅歌曲啊。

红茶嘅打卡收到啦，禅城渣渣辉嘅打卡亦都收到啦。咪仲有呢位朋友仔系匿名用户啊，咁叫我 like 姐，我而家喺呢一度，得闲撑下你场，喺呢度未得闲撑你场哦。哇，好多肌肉男啊，原来你去咗咖啡展啊，你点知道我都对呢样嘢有兴趣嘅吓、啊？我打算听日回去，听日最后一日啦。咁啊，听讲咧。呢、這个咖啡展咧，都好多我哋嘅同事去帮衬啊！咁仲有啲粉丝咧，寻日都特登发图片俾我，话我在这里，因为寻日我哋嘅互动话题系你而家身在何处啊嘛，原来喺咖啡展。

呢张阿阿亦都过嚟互动分享啦，咁佢话咧，阿 Cat 啊你好，你同敏华咧都系连续踩两日，咁啊佢喺敏华咧就喺924.2为大家送歌，咁而你咧就喺946为大家送上点点情意。咁啊我都送杯 Ice Americano 送俾你哋吓，再次讲声工作辛苦啦。咁而讲到我呢两日嘅关键词呢，恰恰就係呢一杯牛马水，就係、是、咖啡。点首五个月嘅启程送俾大家，无论大家係喺出游嘅路上啦，定係工作岗位上奔波忙碌啦，都祝你哋喺放松或者忙碌中寻找到自己所追求嘅目标与价值啊。

南沙仔话打卡，每日都有支持佛山电台三个频率噶，系啦，多谢你支持 FM 九十二点四、FM 九十四点六同埋 FM 九十点一，多谢你撑场啊！我哋互相陪伴啊吓。咁仲有平安喜乐嘅打卡啦，亦都收到。瑞城佛晓嘅打卡亦都收到啊吓。张宇话啦，猫姐下午好，刚刚瞓醒就听到你把声，好惊喜啊！想点罗技嘅好歌献给你。啊，可惜歌库冇。

嚟自水野阿美嘅点播啊，佢话打卡，听日咧就要正常上班啊，呢两日都冇出远门，陪住屋企人，特别系两粒女女，会陪住佢哋逛逛超市啦，吃吃吃，买买买，配首 Adam Lambert 嘅 What You Want From Me。

0: 勇于认错永不改过呢，佢就话啦，寻日呢就去咗丽城嘅，20年过去了，变化有点大，一路上其他镇街好似都冇咩变化，咁去到丽城先发觉到呢、已经变化咗好多啦。啊，系、哦，好似寻日你都有嚟留言系咪啊？去丽城嗰位系咪就系你呢？系啦，咁啊，咁大家亦都欢迎继续喺3点前啦，互动分享点歌送歌嘅，可以通过佛山加花生板块946点点情意节目栏当中一齐去互动分享。亦都见到我哋嘅留言板当中嘅置顶贴咧，系我哋嘅互动话题啊吓，欢迎你一齐互动。5一假期第2日啦，咁啊喺你身边出现频率最高嘅人事物系乜嘢呢？亦都请配图及留言分享，并且配一首与假期状态相关嘅歌曲哦。
1: 无配装修，旧屋翻新，精装升级，要装修揾佛山传媒家居换新平台帮到你。全屋整体翻新，无配房装修，100方全包价只需79,800元。5月换新装活动期间，仲可以享受全屋定制满5000减1000优惠。精装房全屋升级只需39,800元，一站式拎包入住。
2: 快啲打83398339报名啦！
1: 明姐，家装衣站装饰。吹游佛山，乐享5日。
3: 吹游佛山，乐享5日。
4: Hello， 大家好。今年5一，高明区文旅以山水高明、遇见初夏作为主题，为大家准备咗涵盖食、住、行、游、购、娱嘅全场景活动。呢一份超详细嘅高明5一文旅攻略，大家快啲 mark 住啦！首先带大家解锁非维嘉科技嘅新玩法。在苏村锦里文化街区5一期间，将会举办为期5日的国潮文化活动周。每晚8点半，有成2000架无人机即将上演星空烛光大秀。以夜空为幕，变换出锦里、鳌鱼、劳动者剪影等等的图案，简直视觉效果拉满啊。而非维爱好者就一定要关注这里的鳌鱼盛宴啦。呢度有全运会同款嘅巨型空飘鳌鱼，携手汉服方阵巡游，仲会有省级飞围鳌鱼舞、国潮飞天秀、杂技、魔术等等嘅精彩节目轮番上演。同时间呢度仲会有观赏鱼微市集啦，同埋锦鲤拍卖会。嚟到呢度就可以选购观赏鱼，又或者感受一下农民旅融合嘅特色。而佛山第一峰造莫山就会在5一期间推出免费的 Color Walk 活动，轻徒步的同时可以探索生态之美。在5月4日还会有个免费的青年交响音乐会添。追求刺激的话就要去游龙峡漂流啦，有成8.8公里的超长河道穿越在森林之间，一漂到底简直超解压。而亲子家庭就可以选择旺林艺术花园啦，在5月1日至3日那里都会有簪花游园野趣5一的活动，现场有包括 NPC 巡游、索溪露营、捞鱼捉蟹和篝火晚会烟花秀，足够小朋友放电一整日的了。最后提醒大家，各个景区的活动时间都略有不同，建议要提前规划行程了。自驾前往的话，可以提前查询景区的停车场信息，错峰出行就更顺畅了。
1: 翠游佛山，乐享5日。
5: 想了解更多佛山地道吃喝玩乐攻略和优惠套餐，可搜索进入微信小程序佛翠游，开心游佛山，就上佛翠游。
1: 全程达意，946点点情意。
0: 是啦，最后一 part 嘅946点点情意啊，你点歌点咗歌未？咁啊，有机会被翻牌，不过咧已经系最后一 part 啦吓，可唔可以翻到你牌咧？敬请关注，留意住接落嚟嘅最后3首歌系咪你点嘅歌？

啦，通过在线收听 FM94.6 之外呢，亦都可以喺佛山加花生板块一起留言互动啦。仲有另一种方式呢，就係通过我嘅微信视频号啦，睇到我嘅视频同图直播。欢迎你添加我嘅账号 DJKATKAT 或语音乐邂逅加关注，就可以一起倾倾偈，见见面㗎啦。

0: 2020啦，佢就话主持人你好啊，想听周深嘅《璀璨冒险人》，咁啊暂时歌库未有呢一首歌啦，安排唔到啊。不过亦都多谢你嘅撑场啦，同埋留言嘅。天卫弟弟话咧，而家感觉比较攰啊，对今日呢个互动话题冇灵感啦，咁所以咧就唔留言点歌啦，静静听下 cat 把靓声，睇下晏昼仲有冇你想中，我再嚟点过啦。冇咯，我一阵三点钟落播噶咯噃。啊，咁啊，今日咧系我最后一日值班，听日放假休息噶啦，咁啊要到假期后先可以再见啦。咁所以咧都要揸紧时间再继续嚟互动啦吓。如果唔系就要等一个星期噶啦。
1: 锣鼓隆隆，人夕阳，白须也成少年狂。

埋圆圆嘅点播啊，想听范总嘅《飙龙船》送俾所有嘅唱家自己有。系啦，各位自己有冇睇《龙船》呢、這个单人艇赛啊？喺寻日举行喺蝶教嘅呢个河涌啊，我哋好多老友记都有去现场打卡。

0: 科大讯飞 AI 学习机，伴孩子走好每一步学习路。
1: 声音是情绪的按摩师，倾诉都是一种放松。
2: 欢迎你通过文字或声音讲出你的生活点滴感受，我哋帮你播出。
3: 我的人生目标已经更新，由出人头地改成出得门口，今日达成咗一半，出咗张皮。
4: 我咧坚持跑步3个月啦，唔系为咗减肥，而系为咗证明自己可唔可以做好一件事。今日突破咗5公里啊！跑完之后咧，我仲喺江边睇咗日落，爽啊！
5: 10年冇联系嘅高中同学，今日突然间发消息俾我，话路过我屋企楼下，谂起以前读书嘅日子，我哋倾咗1.5个钟，好似中间呢10年从来冇断过。
1: 你的声音会被听见，你的故事会被音乐回应。
2: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下你的心情文字或声音视频，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1: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2: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下午3:30。
1: 946天气报告。
2: 现时天气多云到阴天，有分散雷阵雨，吹两级东南风，气温介乎于26-29摄氏度，相对湿度最细55%，最大85%。预计听日受冷空气同切变线影响，有一次较明显的降雨过程，并伴有强对流，所以出行的时候注意提前做好防御，也都要留意最新预报预警讯息。
1: 宜乌，一个既不临海亦都不靠边境的地方，硬是凭着一股闯劲，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及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学习义乌，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份努力都算数。改革热土，人人有为，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3: 尊敬的畅驾客户端用户，为优化资源配置，提升服务品质，畅驾客户端的核心功能已迁移合并至佛山家客户端。畅驾客户端及畅驾路况小程序将于2026年5月11号0点正式停止运营服务。您在原畅驾客户端的积分将按比例统一转换为佛山家积分，请您在5月11号前完成迁移操作，逾期未办理的原账户迁移权益将失效。具体迁移操作可登录佛山家客户端或畅驾客户端查询。感谢您一直以来对畅驾客户端的支持，如您在权益迁移过程中有任何疑问，可联系佛山家客服，更多精彩我们在佛山家等您。
4: 五月是民生直通车的电信服务月，逢星期四都有一家运营商上节目，意思是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广东广电网络。五月七号，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分公司副总经理李昌忠将就网络建设应用、客户服务等话题同大家互动交流。你对中国电信的业务服务有什么意见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民生留言版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民生直通车抖音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5: 贝克汉姆是碧咸，马拉当纳是马勒当纳，梅西是美斯，乔丹是佐敦，勒布朗詹姆斯是勒邦詹士，东石奇是卢卡当石。大家好啊，我是花生体坛的军训，从细到大讲粤语，我同你一起听，越讲越掂，
6: 越讲越掂，
7: 郑冲，
8: 越讲越掂。
9: 喂喂，各位老友，上次呢我哋提起黄安石嗰首《元日》，唔少朋友都话呢真係特别适合呢新年去收听收睇呀。咁确实佢真係一首隐藏咗变法密码喺入面嘅新年诗嚟㗎嘛。咁今集我哋试下一齐用粤语拆解拆解。元日送黄安石，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桃酥，千门万户同同日，总把新图换旧符。黄安石写呢一首诗嘅时候咧，正系推行紧变法。总把新图换旧符，表面就讲紧话换门神，其实暗喻用新政策取代旧制度。春风送暖，暗示改革带嚟希望啊嘛。古人写诗真系字字有玄机。同同日咁样读噶吓，粤语咧叠字。是咪特别有朝阳初升嘅光亮感啊？屠苏酒呢其实系古代嘅防疫药酒嚟， 按照规矩，由细就饮到大，寓意咧细路仔成长，长辈嘅安康。新年饮嘅唔净止系酒啊，仲系一份传承。你咧，你屋企新年有冇乜嘢必做嘅仪式啊？介唔介意留言分享下咁咧？啊，当然亦都欢迎你点赞转发呢一条片出去，新年一齐换舊符啊嘛！下集见。

0: 啊，大班人等我请啊。
1: 一个月1300人工 ，OK， 黄金嚟啊！但你连续两个月出粮都俾人打荷包，
2: 做兄弟有哥嘅讲嗰句，呢单嘢我唔撑你咯。
3: 其实人同人相处态度系咪可以更好呢？如果我哋每个人都可以积极生活，仲有咩问题解决唔到啊？

0: 噶啦。
1: 越讲越掂，郑聪。
2: 阁下现正收听紧嘅系一个有趣有料嘅粤语文化节目《越讲越掂》。
3: 节目播出时间 ：FM 九十四点六，周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半到一点半，周六日傍晚五点半到六点半。
2: FM 九十二点四，周一至五晚上九点到十点，周六日傍晚六点到七点，锁定九四六九二四，
3: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
2: 有你捧场，一定得。

里面有听住一首歌叫做走在回家的路上。我妈就无论是走在坐在回家的车上或者搭紧返屋企的班机反正快出过远门的朋友都应该这个不只是我们广府人的尤其我

0: 咁可能即中国人会多啲啦呢种情况。我哋都好爱我哋嘅家啦，咁样当然我唔系话外国嗰啲人就唔爱佢哋嘅家，咁我哋都唔系佢哋，我冇办法去谂佢哋嘅感受。但即最起码我哋自己身边啦，我哋嘅好朋友们啦，咁好多都有好相似嘅经历或者感受嘅，就话啦，我哋出去出边啦，去旅行啦，又或者可能去工作啦，或者咩原因都好啦，总之就离乡别井咗，或者离开咗屋企一段时间。呢段时间可能系好长嘅，亦都可能甚至乎有时都唔系好长。分分钟就系参加咗一个嗰啲咩五日四夜团啦，呢个八日七夜团啦，咁啊长啲嘅可能就一头半个月啊咁样啦，咁都系几年嗰啲更加唔使讲啊咁，而且嗰个生活可能个质量都唔差嘅，即系譬如食到都好多当地美食啦，玩到好多当地嘅美，睇到好多美景啦，见到好多美人啦。影咗好多靓相啦，等等等等啦，咁样，但系你都仲系会好挂住屋企，直到咧带住稍微有啲少少攰攰地嘅身体啦，喺度翻紧屋企嘅路上咧，都喺度好期待，或者喺翻屋企咧就整个热水器冲个凉先，然后咧就整啖妈子靓汤啊，或者老婆靓汤啊，或者系攞翻平时好熟悉嘅嗰只匙羹或者嗰只碗出嚟食下先，食下饭先，再唔系咧就喺梳化度摊下先咁样。即方方面面啦，呢种感受呢其实系外面几好都好啦，好难同埋屋企相比嘅。其中呢粤语世界里面呢有类似逻辑嘅一个词都好经典。咁经常呢就每年如果你都会出去旅行一次嘅话呢，或者更多嘅话呢，可能你都会讲一次呢一句说话或者更多。加俾洋葱讲讲。
1: 一蚊一隻雞，
2: 一蚊一隻雞，
1: 一蚊一隻龟，
2: 一蚊一隻龟，
3: 雞贵定雞贵。
4: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5: 龙床不如狗斗，意思就是皇帝的龙床再好都比不上自己屋企的狗窝舒服。他用来比喻无论出面的环境几咁豪华几咁优越，都比不上自己熟悉自在的屋企。这一种是一种强调归属感和心理舒适度的讲法，认为家才是最安稳最放松的港湾。龙床就是指皇帝睡觉的床，代表着奢华最高级的床具。狗斗，斗在粤语当中有窝又或者是窿的意思，狗斗就是狗窝了。这里呢就是一种自谦和幽默的讲法，用来指代自己的屋企。核心意思呢和普通话里面的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狗窝，又或者是英文谚语 is or where'sHome is best， 无论东定是西，自己屋企先至是最好，不谋而合。譬如你可以讲，在出面住了一个礼拜豪华酒店，一回到屋企就摊在梳化那里感叹，唉，真是龙床不如狗斗，自己张床最舒服啊。
1: 一蚊一隻雞，
2: 一蚊一隻雞，
1: 一蚊一隻龟，
3: 一蚊一隻龟，
2: 雞贵定雞贵。
4: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0: 冇问题㗎，卡文话聪哥预热咗咁耐，我居然諗唔到系呢句，直到听到洋葱讲啦。唔该佢先。龙床不如狗斗系咪，即系你如果每年你会出去旅行一次或者更多，真系可能就会讲呢句说话一次或者更多。每次都会喺嗰种场景嘅，就系、是、旅行完之后带住皮皮嘅身体返到屋企，放低个夹都未曾执啫。摊返落个梳化度咁样，哇一挨落去嗰下。跟住就同埋同你一齐出行嘅，譬如太太或者先生或者家人啊朋友讲，哇真系龙床不如狗斗。龙发粤语嘅第四声，床发粤语第四声，不如分别发第一第四声，狗发粤语第二声，斗发粤语第三声，龙床不如狗斗。咁讲紧啦，就即系始终自谦啦，讲自己嘅屋企系个狗斗。有时候我都会讲啊，喂过我斗口度玩啦。喂，今日去你斗喺度玩啦，咁样即系呢个斗咧，话明系狗斗啦，双人好啦，你又可以摊尸咁摊喺度，又可以翘脚啦，可以摁脚啦，我可以打鼻鼾啦，即系呢种归属感同埋心理嘅舒适度咧，系好多嘅物质啦，唔好讲任何先啦，即系未必可以换取得到。所以当我哋讲龙床不如狗斗，其实都反映咗我哋广府文化里边一种务实啦，啊不务虚荣嘅家庭观。我哋唔系唔识叹，唔系唔识享受，而系知道咧，即系叹或者享受再高级都好，冇咗自在都系受罪。所以呢句说话咧，经常用嚟咧劝人哋要珍惜眼前啦，安于自己屋企啦，亦都系对屋企或者家呢个词咧最朴素嘅赞美。

0: 和品利装饰或者答谢街坊支持，五月五号继续加码举办开业感恩答谢会，重磅优惠益街坊。
1: 二零二二年老品牌有保障，水电。

0: 七，
1: 即刻拨打83398339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特别名谢广东三和品味装饰，天地人和品味足家。
2: 越听越啱听。
3: 龙床不如狗斗，意思就是再豪华的地方都比不上自己屋企瞓得舒服。听起身好接地气啊。其实讲的就是屋企俾人的那种归属感，是出面任何荣华富贵都比不上的。大家有没有一种感觉啊？在出面忙到焦头烂额，但是回到屋企，只要饮返一碗阿妈靓汤，瞓喺嗰张熟悉嘅梳化，成群都放松晒。我想这个就是屋企的魅力所在，一开屋企的门口就可以重新满满的正能量。来听郑欣宜拥抱爱。

0: 呢边咧收到啦，就阿 Margaret 话系啊，每次去旅行翻嚟真系讲中哥讲嘅呢一句，唔系讲中哥讲嘅呢一句，系我哋大家都系讲相同嘅一句。呢句唔知边个开始讲起先嘅，唔系我嘅，即系话哇，真系龙床不如狗窦啊！好似咧出差或者旅行啦，有啲人可能住咗一排啦，即系譬如五日咁计，或者一个礼拜嘅五星嘅酒店。咁啊，计正就好舒服啦吓，翻到屋企嘅话，摊翻喺张烂烂地、巢晒甚至甩甩地皮嘅梳化度，都会讲呢句：，哇，真系龙床不如狗窦，都系自己张床最舒服咁样。又或者有时啲细蚊仔都会识啊，去同学仔屋企，譬如玩或者过夜，第二日翻嚟都会话：，
1: 佢个间房好大，好多玩具噶，但系我瞓唔着咯，都系自己个窦好咁。
0: 系啦，咁佢可能会知道嘅，即系呢啲其实系广府人一代传一代啦，对于屋企啦，即系最深或者对屋企或者对于家啦最深嘅认同。无论你行到几远都好，最安乐嘅地方始终都系自己个窦。

0: DJ 郑聪，
1: 郑聪，
0: 越讲越掂，正在热播，稍后回来，精彩继续。
2: 等着，
3: 别换台。
4: 三和品味装饰国际答谢街坊支持，五月五号继续加码举办开业感恩答谢会，重磅优惠益街坊。
5: 22年老品牌有保障，水电隐蔽工程质保升级22年，更享终身维护，全屋主材免费升级。答谢会当日定装修，继续加推每方直降200蚊，现场落定有机会赢 iPhone 17。
4: 即刻拨打8339-8339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特别鸣谢广东三和品味装饰，天地人和，品味足家。
6: 声音是情绪的按摩师，倾诉都是一种放松。
7: 欢迎你通过文字或声音讲出你的生活点滴感受，我们帮你播出。
8: 这首歌其实对于我来说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也在我难过的时候给予我很多治愈的力量。
9: 今天是我跟他在一起3周年，想点一首温柔的歌送给他，多谢一直陪住我。
8: I'm a big, big girl.
10: 其实生活没那么复杂，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就好幸福。
6: 你的声音会被听见，你的故事会被音乐回应。
7: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下你的心情文字或声音视频，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6: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4: 翠游佛山，乐享五一。
11: 翠游佛山，乐享五一。
12: 五月份迎嚟初夏，佛山人讲究不时不食。南海大力士山潭边村的大顶苦瓜自然就成为了识食之人的餐桌美食了。大顶苦瓜这个独特的苦瓜品种和普通苦瓜的样子很明显是不一样的。大顶苦瓜天生一副肥肥矮矮的身材，当地人喜欢叫它做雷公作。单个的重量不超过3斤，但是它的囊小，果肉厚实。虽然它的外形并不修长，但是饱满的果肉当中的含糖量比普通的苦瓜要高出10%，吃起身肉厚爽口甘甜。识食的佛山人以苦瓜作为主角，烹饪出上百道的佳肴，煎炒炆炖煮样样都齐，还有冰镇苦瓜、苦瓜刺身等等的硬核做法，消暑得来又解腻。苦瓜刺身它是大顶苦瓜的一种独特的食法，将苦瓜切成薄如蝉翼的透明片状，然后再搭配上花生、胡丝、桥头等等多种不同的食材，捞匀食用，那种爽脆的口感、酸甜的味道在口中交织，每一啖都充满着层次感和蔬果的清新。还有些创新做法，例如带些泰国风味的大顶苦瓜拌海蜇，微微的酸辣除了刺激味蕾之外，还可以中和苦瓜的寒凉，吃再多都不用怕。芋头扣肉平时我想你吃得多了，苦瓜扣肉你又试过没有？青绿的苦瓜块和炸过的扣肉一起裹上面粉，炸到金黄酥脆，一啖咬下去，苦瓜的甘爽恰到好处地中和了扣肉的油腻，但是又不会减少肉香，食肉收门一定会觉得好满足的。还有苦瓜叶浸白贝、酿苦瓜青、苦瓜叶焗虾、苦瓜羹、苦瓜炆土猪等等，菜式多样，令到你眼花缭乱。而且多食大顶苦瓜还有清热消暑的作用，最适合夏天时候食用的。这个假期你不妨跟着万飞的推荐去试一试大顶苦瓜宴。
4: 翠游佛山，乐享五一。
13: 想了解更多佛山地道吃喝玩乐攻略和优惠套餐，可搜索进入微信小程序佛翠游，开心。

0: 听下节目先。
1: 喂，话时话啦，老豆，喂，话时话啦，阿嫲咧话老豆叫你，喂，话时话啦，阿嫲咧叫，话老豆，喂，话时话咧，阿嫲话老豆叫你提醒你，叫佢提醒你，喂，话时话咧，阿嫲话佢老豆。
2: 哇，阿太公
0: 可以搞到咁耐嘅，离晒谱，已经超出咗我哋嘅容忍限度。第一次见到人 NG 咁耐，
3: 越听越啱听。食龙肉都冇味，指嘅就系对一件事完全心淡啦，提唔起任何嘅兴趣。如果失恋再加上病埋嘅话，咁真係无论从心理上定係生理上都提唔起任何嘅兴趣。陈奕迅嘅阿士匹林用失恋转化成为生理症状。譬如话喉咙痛得要死，头痛得要死。喺度暗示情感嘅伤害冇办法用普通嘅药物嚟治愈。咁所以食啲乜嘢先可以医情伤嘅呢？

收到啦 ，CC 话洋葱同埋葱哥揀嘅歌都好好听，同个话题又好夹咯咁。你中意又好啦，多谢各位啦捧场收听啊！呢个节目叫越讲越掂。今期咧我哋讲咗两个词啦，亦都听咗同两个词有少少关联嘅一啲歌啦，咁样。有时我哋都唔系话为咗要硬关联而关联起身嘅。顺其自然啦，咁样啊，两个词咧分别系龙床不如狗窦，咁啊感受到咧就系广府人话俾我哋听嘅呢种对屋企啊对家嘅归属感啦。另外一个词咧就系食龙肉都冇味啊，咁呢个更多系因为心情唔好嘅嗰种失落感啦。希望大家可以通过两个地道嘅粤语嘅俗语啦，最主要咧就系前辈要教识我哋嘅一啲生活嘅智慧，一齐咧共勉之。即系有时物质系可以豪华，但系幸福始终都系源自内心。有自己个狗斗啦，就算攞张龙床嚟同我换打死都唔制啦。如果有开心嘅心情，就算歌词都会唱啦，咸鱼白菜都可以好好味。

0: 下昼4:30，
1: 义乌一个既唔临海，亦都唔靠边境嘅地方，硬系凭住一股闯劲，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呢个背后靠嘅系乜嘢？靠嘅系因地制宜，靠嘅系基层嘅敢想敢干，系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系及成长快嘅孩子换上大衣服嘅改革魄力。学习义乌，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份努力都算数。改革热土，人人有为，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2: 946天气报告。
3: 你等啱即时分4:30过后咯，同你关注一下外边嘅天气状况啦。目前我哋收到咧，本地就系多云间阴天，会有分散嘅雷阵雨，最低温度有26度，最高都有29度，比较翳热嘅，相对湿度55%至到85%。
4: 尊敬嘅唱家客户端用户。为优化资源配置，提升服务品质，唱家客户端的核心功能以迁移合并至佛山家客户端。唱家客户端及唱家路况小程序将于2026年5月11日0点正式停止运营服务。你在原唱家客户端的积分将按比例统一转换为佛山家积分。请你在5月11日之前完成迁移操作。逾期未办理的原账户迁移权益将失效，具体迁移操作可登录佛山家客户端或唱家客户端查询。感谢你一直以来对唱家客户端的支持，如果你在权益迁移过程当中有任何疑问，可联系佛山家客服。更多精彩，我们在佛山家等你。
5: 病从口入要记住，唔好疏忽和大意。
6: 合格认证同质检，生熟食品要区分。
5: 储存方法需妥当，冷冻保鲜分开放。
6: 果蔬洁净无残留，基本操作系浸泡。
5: 餐具清洁要严格，免得食物受污染。
6: 三无产品快避开，安全保障最紧要。
7: 946路况。
3: 大家好啊，嚟到晏昼时分同你关注一下外面嘅交通状况。先睇下高速方面，哇呢、这个晏昼呢繁忙嘅路段都会比较多喎、佛冈高速冲鹤大桥啊往江门方向而家冲唔到囉，慢慢慢。龙尾已经摆到去西华收费站嗰边啦。恒君特大桥呢而家双向系面膜当中嘅。佛青松高速啊官窑书楼往狮山方向同样见到车龙出现。车龙大概有1公里左右啦。咁另外佛开高速九江大桥往广州方向而家系面膜当中。南二环顺德东立交往番禺方向而家有慢。同样有车龙出现啦，龙尾已经摆到顺德西立交嗰边啦。广珠西线顺德东立交双向现时系拥堵当中。广明高速啊富安特大桥往广州方向，哇呢边都唔野少喎。车龙大概是3公里左右啦。咁再睇下市区啦，其实市区呢繁忙嘅路段基本上都集中喺啲商圈啊啲景点啊周边咁样。首先就祖庙路啦，岭南天地嘅片区。祖庙路啦，福贤路啦，人民路啦，嗰一边都系持续车多。其实都系嗰句啦，呢啲大时大节。建议如果你真系要去嗰边嘅话，乘搭公共交通出行可能会方便啲。仲有就分工中路啊，城门头花坛各个方向氹唔氹转，而家都见到车仔行得有啲咪咪。清辉路嘅东乐路口上行面膜，近海路啊，清辉路口至到凤山嗰个路段咧，一段双向都系车多拥挤。南国路啊，环市路口至到顺峰山个路口，而家双向就唔多畅顺啦，因为见到人多车多，经过朋友需要你留意一下嘅。仲有银丰路宝林寺入口同样都系车多嘅。渔人码头对出滨河路啊，长堤路容其大掉咗凤翔南路，哇嗰边氹氹住，同样需要你留意一下嘅。嚟跟住就提醒方面嘅信息，因为 为成个五一假期嘅期间啊，禅城嘅总庙啦、岭南天地啦，佢会举办一啲主题嘅活动。咁所以咧，总庙路啊、健身路啊、天地路啊呢啲周边路段咧，即系是车流嘅情况啦，可能会实施一啲临时嘅管控。高峰期间系肯定禁止车辆临时停放噶啦。咁福贤路咧、人民路口至到健身路口咧，佢就会按实际情况啦，会实施由南向北系单向通行。咁车辆咧可以绕行人民路、桂华路、普兰二路等等，但我都系嗰句咯，即系如果可以嘅话，你明知嗰度高峰时间段，建议就绿色出行啊，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可能会便利一啲，以免你揸车去到现场又搵唔到停车位，可能会更加麻烦啦。好啦，一路顺风，今次嘅交通消息讲到呢一度。
0: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8: 禅城睇祖庙醒狮，赏石湾陶艺，感受地道嘅岭南文物。
9: 喺顺德，双皮奶、陈村粉、捞起鱼生、去湿鸡煲，包你食过翻寻味啊！
8: 到南海，登西樵山，赏飞鸿故里，去叠滘，感受龙船漂移。
9: 过高明，潮玩河城苏村，打卡造莫山，嚟一场极致嘅洗肺旅程。
8: 仲有三水，喺云秀山睇粤超足球联赛，品地道河鲜，享受惬意时光。
9: 呢、這个五一，欢迎大家打开佛山家 A P P， 进入花生板块，将你喺佛山拍低嘅亮丽风景、诱人美食，统统分享俾我哋，仲有点歌全心意。
10: 晒美图点靓歌，尽在翠游佛山，活力五一。

人生何处不相逢啊，我哋听下啲靓歌放放松啦。你好嘛，嚟到5月2号嘅晏昼啦，又系时候我哋见下面啦。继续祝福你拥有一个开心愉快嘅假期。

多谢大家喺假日时间咧，仍然选择收听九四六。咁我系 check check 啊，由而家开始到晏昼嘅六点半啦，其实都系我哋咧相会嘅时间。继续欢迎各位可以通过佛山家啦呢、這个 A P P， 我哋可以倾下偈，一齐分享一下假期嘅开心事啦。又或者系你想听啲咩歌啊，或者系有啲咩祝福需要通过我把口要讲讲嘅话，而家就可以留言话俾我知啦。连续两首怀旧一下嘅歌，希望你鍾意啊！

0: 缤纷假期，
1: 想要食得招积，玩得出色，跟住声音去旅行。
0: 佛山地道美食，
1: 补创打卡路线，
0: 潮人玩乐推介，
1: 健康养生指南，
0: 我哋一站式全打包，唔单止好玩，更要好听。打开佛山家 APP， 进入花生板块，晒出你嘅假期美照，拣选你嘅假期专属 BGM，
1: 好玩好食好音乐，尽在翠游佛山，活力五一。
2: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0: 无胚装修，旧屋翻新，精装升级，要装修找佛山传媒家居换新平台帮到你。全屋整体翻新，无胚房装修，100方全包价只需79,800元。5月换新装活动期间，仲可以享受全屋定制满5000减1000优惠。精装房全屋升级只需39,800元，一站式拎包入住。
3: 快啲打8339-8339报名啦！
0: 明姐，家装衣站装饰。
4: 想清润一下，唔使下下饮苦嗲嗲凉茶嘅，整中由5年中华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真龟苓膏啦，真材实料，龟板占比含量排原材料表嘅第二位，每一啖都系货真价实嘅真龟苓膏，入口软绵顺滑，味道甘而不苦，配有炼奶同白砂糖调味，大人细路都中意啊！不添加防腐剂，食得更放心。88元有8盎150克嘅真龟苓膏，快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落单啦！
5: 翠游佛山，活力五一。

明月夜啊，嚟自鸡蛋番茄咸鱼面嘅点唱咧，因为你想点哥哥嘅歌，咁啊，但可惜咧，你点嗰首我揾唔到啊，所以补翻呢一首俾你。睇下先，好多朋友通过佛山家喺度打卡啦，欢迎大家莲子咁啊 ，check 大家晏昼好，假期愉快。上得嘅李生咧，亦都话听歌撑场系咪？欢迎大家。咁我讲翻起嘅话咧，晏昼时分啊，大家喺边度听紧我哋节目呢？因为预计今日应该比较多朋友就出外啊，或者就喺佛山本地嗰度玩玩。咁啊，讲起本地嘅假期好去处啦。今日早上咧，啱好就我嘅广州嗰啲亲戚啦，听到我喺度做节目，咁佢就话啦：阿卓啊，其实佛山假期咧有啲咩好玩嘅咧？咁我听到呢句，我已经想笑啦。因为平时你估佢哋过嚟佛山嘅机会仲少咩？即系唔系揸车，系搭地铁过嚟玩玩食食咁样。因为佛山咧，你话好玩啊，好食嘅嘢太多。但有一样嘢可以推荐俾大家，因为未必系个个知道嘅。就是如果呢个五一啦，你想过嚟佛山玩，但又唔想太麻烦去做啲攻略，又想一站式咁知道，哇，佛山吃喝玩乐啊，有啲咩地方好啊，一站式咁知道啲齐全晒啊，即系除咗人多想打卡嘅地方，或者啲小众嘅啲宝藏地嘅话，尤其想知道有乜着数嘅话，可以关注一个小程序，呢个小程序个名叫做佛趣游，因为成个五一啦，佢佛趣游咧就已经汇集咗好多本地好玩啊、好食嗰啲嘢，佢仲有好多嘅福利，包括咧免费可以领取60蚊嗰啲打车券啦，跟住又有零元兑换啊，成百间嗰啲文旅嗰啲优惠券啦，其中我见到就话九龙欢乐 park 啊。紧19.9，跟住祖庙啊、紫南啊、三水森林公园啊，等等等等，嗰啲门飞咧可以低至8折啊，又会有一啲酒店嘅福利啦，跟住又会有啲餐饮嘅福利啦，咁样，咁啊，仲有一样嘢咧，就话有得抽奖啊，嗱，比如话5月2号至到5月4号啦，每晚嘅8点钟，佢可以抽咧端午啊叠交龙船饭，系午宴，即系中午场啦。价值98蚊嘅散客嘅票，然后5月3号到5月5号咧，每日中午12点又可以抽取一啲佛山城市文创啊，佢包括粤 BA 嗰啲纪念币啦，仲有佛山石榜嗰啲冰箱贴啊、功夫泡啡，等等等等，总之好多福利啦。详细嘅情况咧，欢迎大家登录佛趣游啊，佛趣游系一个微信小程序，留意一下。总之呢个假期本地就系超级多好玩嘅嘢。Thank you.

0: 膠質滿滿，鳥足看得見。而家39.9到手就有六碗，75.9甄選紅小豆、陳皮、蓮子都係實打實嘅健康食材，控温慢熬，綿密軟糯，入口即化。陳皮清香中和紅豆嘅甜，冷熱都可以食，唔使費心熬糖水啦。優惠價只需要29.9就可以買到六大碗，計落嚟一碗唔到5蚊雞啊！嗱嗱嗱，好多人咧怕嗰啲花膠好腥啊嘛，嗱呢款嘅輕食燉花膠咧，你完全就唔使擔心啦。依然是成条完整的大花胶，通过双重去腥工艺处理，吃起身不腥不腻，口感 Q 弹，还搭配紫米、椰浆、仁耳等食材，一啖下去口感丰满，超有料。一箱满满十大碗，而家只需要84.9，独立小包装，开盖就可以吃，不用嘥心机搭配，不用嘥时间炖煮，省时又省力，自用送礼都合适啊。仲有港式桃胶羹、金蝶花胶羹同步热售中，活动期间下单胶脆系列产品，红豆沙秒杀款除外，买满150蚊立减10蚊。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2: 声音系情绪嘅按摩师，倾诉都系一种放松。
3: 欢迎你通过文字或声音讲出你嘅生活点滴感受，我哋帮你播出。
4: 我的人生目标已经更新，由出人头地改成出得门口，今日达成了一半，出了张皮。
5: 我咧坚持跑步3个月啦，不是为了减肥，而是为了证明自己可不可以做好一件事。今日突破了5公里啊！跑完之后咧，我仲喺江边睇咗日落，爽啊！
6: 10年冇联系的高中同学，今日突然间发消息俾我，话路过我屋企楼下。想起以前读书的日子，我们谈了整个钟，好像中间这10年从来没有断过。
2: 你的声音会被听见，你的故事会被音乐回应。
3: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下你的心情文字或声音视频，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2: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1: 吹游佛山，乐享五一。
7: 吹游佛山，乐享五一。
8: Hello， 假期愉快，我是佛山传媒文旅集团主持人邵瑞云。嗱，莫氏鸡煲就彻底火出圈啦，有唔少朋友不远千里慕名而嚟。假期有时间排队的朋友仲更多添啦。嗱，话到底都是去湿讲中晒我哋广东人嘅刚需。其实你唔想排队嘅话，喺屋企都可以轻易复刻噶。因为莫叔咧喺网上都俾出咗配方噶，大家放假喺屋企可以试下佢。嗱，莫氏鸡煲嘅秘制配方里面，土茯苓同五指毛桃咧就是核心嘅去湿药材，而家亦都成为咗家庭煲汤嘅顶流。中医师介绍啊，土茯苓味甘淡，性平，能够解毒除湿、通利关节，对于湿气重、大便黏腻嘅朋友嚟讲，可以轻松咁排出体内多余嘅水湿。而五指毛桃就能够健脾去湿，性质系特别温和嘅，搭配埋茯苓一齐，正常用量底下咧，大多数人都可以饮。不过亦都要注意，土茯苓嘅利湿作用系比较强嘅，就好似一把双刃剑咁，脾胃虚寒、容易腹泻嘅老人家就唔好饮咁多啦，否则啲话容易加重腹泻。另外喺屋企复刻嘅时候咧，亦都唔好放太多肥肉，同埋唔好煮咁耐啊，因为高脂浓汤亦都会加重肠胃嘅负担，反而会引发唔舒服。嗱，最后提醒大家，药膳讲究都系对啱体质，饮之前一定要结合自己嘅身体状况再嚟制作。
1: 翠游佛山，乐享五一。
0: 想了解更多佛山地道吃喝玩乐攻略同优惠套餐，可搜索进入微信小程序佛吹游，开心游佛山，就上佛吹游。
1: 缤纷假期，
0: 想要食得招积，玩得出色，跟住声音去旅行。
1: 佛山地道美食，
0: 宝藏打卡路线，
1: 潮人玩乐推介，
0: 健康养生指南，
1: 我哋一站式全打包，唔单止好玩，更要好听。开佛山家 APP， 进入花生板块，晒出你的假期美照，揀选你的假期专属 BGM，
0: 好玩好食好音乐，尽在翠游佛山，活力五一。

继续用美好的歌声啦，为你放松一下身心的享受这个美满的假期啊！无论你身处何方，继续你欢迎佛山，通过佛山家啦收听我哋946嘅节目，亦都可以通过佛山家咧同卓卓互动一下嘅。因为我嘅节目时间段咧，其实由而家开始一路去到晏昼嘅6:30。想听咩歌，话俾我知啦。但前提系我要揾到你想要嗰首歌先吓。因为波波糖佢话卓继续打卡撑场，希望点首追光人啊！但呢一首歌我暂时未揾到啊，要抄下先。咁啊，温战士咧就话广东大部分人都知道呢个配方噶，你系咪指啱啱所讲嘅嗰个去湿汤啊？系啦，其实假期啊，即系如果可以嘅话咧，除咗系出外游玩之外咧，亦都唔好即系忘记咗慰劳一下自己，锡下自己，得闲喺屋企啊，享受一下住家饭啊，煲翻啖靓汤，一样好舒服嘅。好啦，继续系送出靓歌，欢迎大家可以通过佛山家呢个 APP 咧参与到节目互动之中，听歌点歌。

啦，享受凉风，享受靓歌。咁啊，继续点歌啦。匿名用户咧就话夕阳无限好啊，卓卓想点娴妹嘅嗰一首歌。我觉得你系咪写错咗嗰个歌名啊？你系咪想听呢一首啊？听我哋会唔会心有灵犀啊？听者有份送俾大家。

0: 下昼5:30，
1: 义乌一个既唔临海，亦都唔靠边境嘅地方，硬系凭住一股闯劲，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呢、这个背后靠嘅系乜嘢？靠嘅系因地制宜，靠嘅系基层嘅敢想敢干，系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系及成长快嘅孩子换上大衣服嘅改革魄力。学习义乌，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份努力都算数。改革热土，人人有为，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2: 946天气报告。
3: 嚟到傍晚时分咯，同你关注一下外边嘅天气状况。其实今日嘅天气还算可以嘅，咁啊都系阴阴天咁啦。但今晚可能会有少少变化，因为预计今晚夜间到听日白天咧就阴天，会有中度大雨啊，局部可能雨势比较大。最低温度系21度，最高系27度。咁啊，展望翻啦，听日开始受到冷空气同埋接变线嘅影响，可能会有一次比较明显嘅降水过程啊，请大家多加留意。
4: 946路况
3: 好啦，睇完天气又睇下交通噶咯。其实今个晏昼咧，真系繁忙嘅路段就非常之多啊。先睇下高速方面啦，佛光高速黄龙特大桥往北滘方向，以及系杏君特大桥双向，而家都系咪摩当中。南二环嘅顺德东立交往番禺方向有慢，话呢边成个晏昼都比较咪摩，龙尾摆到去顺德西立交嗰边。勒流服务区往龙岗方向现时有慢，广珠西线顺德东立交往广州方向咪摩当中，广明高速富安特大桥啊出广州方向而家有车龙出现，大概有3公里左右啦。广肇高速金马大桥往广州方向亦都系咪咪摩摩，开得啰啰嗦嗦，哎呀，忍让一下啦。咁再睇下商圈方面啦，商圈方面成个晏昼啊，祖庙岭南天地嗰边都系人多车多，喺祖庙路、福贤路、人民路咧持续车多，建议大家乘搭公共交通出行。喺分江中路城门头花坛啦，氹氹转各个方向而家都系车仔比较多。清辉路嘅东乐路口双向咪摩，鉴海路啊清辉路口至到凤山嗰一段咧双向立落。南国路环市路口至到顺峰山路口，而家唔多畅顺咯，双向缓慢啦。仲有渔人码头对出喺滨河路、长堤路、容祺大道、凤翔南路，同样需要你留意一下噶。咁其他咪摩嘅路段咧，就包括由喺碧桂路啊、德胜大桥往容桂方向啦，喺德胜中路啦、顺积大学嗰度往五沙方向，仲有三线大桥往番禺方向，而家都有啲咪摩嘅。南角西路轮桂路口往勒流方向，同样需要你留意一下。好啦，一路顺风，咁遇到一啲繁忙嘅路段，我哋忍让一下啦，最紧要平平安安。
4: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5: 尊敬的畅驾客户端用户，为优化资源配置，提升服务品质，畅驾客户端的核心功能已迁移合并至佛山家客户端。畅驾客户端及畅驾路况小程序将于2026年5月11号零点正式停止运营服务。您在原畅驾客户端的积分将按比例统一转换为佛山家积分，请您在5月11号前完成迁移操作。逾期未办理的原账户迁移权益将失效。具体迁移操作可登录佛山家客户端或畅驾客户端查询。感谢您一直以来对畅驾客户端的支持，如您在权益迁移过程中有任何疑问，可联系佛山家客服，更多精彩我们在佛山家等您。
6: 五月是民生直通车的电信服务月，逢星期四都有一家运营商上节目，意思是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广东广电网络。五月七号，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分公司副总经理李昌忠将就网络建设应用、客户服务等话题同大家互动交流。你对中国电信的业务服务有什么意见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民生留言板讲低。 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民生直通车抖音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0: 纷纷假期快乐出发，
7: 嚟禅城睇祖庙圣诗，赏石湾陶艺，感受地道嘅岭南文物。
0: 喺顺德双皮奶、陈村粉、捞起鱼生、去湿鸡煲，包你食过翻寻味啊！
7: 到南海登西樵山，赏飞鸿故里，去叠教感受龙船漂移。
0: 过高明潮玩河城苏村，打卡造莫山，嚟一场极致嘅洗肺旅程。
7: 仲有山水，喺云秀山睇粤超足球联赛，品地道河鲜，享受惬意时光。
0: 呢、这个五一欢迎大家打开佛山家 APP， 进入花生板块，将你喺佛山拍低嘅亮丽风景、诱人美食，统统分享俾我哋，仲有点歌全心意。晒美图点靓歌，尽在翠游佛山，活力五一。

Sir 嘅呢一首幸福感啊，嚟自于尾号系9077嘅朋友点唱。佢话今日我嘅生日啦，希望点首幸福感，祝自己生日快乐，心想事成啊！屋企个个都身体健康、平安喜乐，以及咧就系点俾啲群友收听，佢特别和心，多谢佢为广东西嘅群带嚟欢乐，个个都健康快乐，系咯，听者有份，祝大家都健康快乐啦，拥有一个开心嘅假期。其实如果系知足常乐嘅话啦，即系你会发现生活之中充满幸福感。嗱，享受呢个假期咧，又幸福感。阿温战士话：今日冇外出，系煲咗汤啊，牛骨去湿汤，而家饮紧。你话几幸福咧？又幸福感。咁啊，其实做嘢咧，上班诶，能够有公开，亦都系幸福感。怀集星哥咧就话：出出，我都喺度上班啊。其实工作为主，而家有公开都系一种幸福嚟噶。希望点一首许冠杰嘅歌啊，冇问题啊。即刻为你送上，继续欢迎大家可以通过佛山家一齐点歌，一齐互动啊！

0: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科大讯飞 AI 学习机，伴孩子走好每一步学习路。
2: 斑马线是生命线，更是文明线。停低几秒，让行人安心前行。
3: 放慢车速，给彼此一份尊重。小小的礼让，温暖城市烟火，彰显出行风度。
2: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4: 听粤剧铿锵唱正气，明辨是非对毒品说不。
5: 练佛山功夫断铁骨，钢铁意志远离毒品诱惑。
6: 看龙舟竞渡千掌合，凝心聚力逐禁毒长城。
7: 龙狮昂首须上醒，保持警觉，拒毒害于生活之外。
8: 狮淘淘百炼方成器，珍视人生，索纯正灵魂。
9: 佛山是历史文化名城，亦是首批全国禁毒示范城市，
7: 传承千年文脉，共筑无毒家园。
10: 禅城睇祖庙醒狮，上石湾陶艺，感受地道嘅岭南文物。
11: 喺顺德，双皮奶、陈村粉、捞起鱼生、去湿鸡煲，包你食过翻寻味啊！
10: 到南海，更西条山，上飞鸿故里，去叠教感受龙船漂移。
11: 过高明，潮玩河城苏村，打卡造莫山，嚟一场极致嘅洗肺旅程。
10: 仲有山水，喺云秀山睇粤超足球联赛，品地道河鲜，享受惬意时光。
11: 呢、这个五一，欢迎大家打开佛山家 A P P， 进入花生板块，将你喺佛山拍低嘅亮丽风景、诱人美食，统统分享俾我哋，仲有点歌全心意。
12: 晒美图点靓歌，尽在翠游佛山，活力五一。

最爱来自6051的点唱，他说出迟到打卡，咁客气啊，假期仲理唔理迟到，唔好话假期啦，平时都 OK 啦，只要你到就 OK 啦。继续欢迎大家啦，可以通过佛山家为我留言啦，即係一齐倾下偈呀，分享一下假期事。啊，不过讲起迟到呢，真係唔好赶，尤其遇到呢啲假期嘅时光啊，即係大时大节嘅时候啦，揸车去景点又好啦，即係经过一啲挤塞嘅路段又好啦，宁愿慢啲开。尤其是即系遇到人多车多嘅情况，我今日睇到一单新闻啊，就关于喺高速路嘅京沪高速扬州嗰个服务区啊，上演惊险一幕啊！佢话有一部新能源车咁就错过咗嗰个服务区嘅入口，但系佢又觉得哇，我嘅电量唔够支撑到下一个服务区，咁个司机咧居然就停。

0: 五而走险啊，逆行系逆行咁样又入翻嗰个服务区充电，咁啊，即系我觉得咁危险啦，哇！你高速路好彩就冇发生啲咩事故啦，咁但系咧最后民警都系依法对驾驶人就罚款200蚊，而且驾照系记12分，要扣留咗佢嗰个驾驶证。嗱，因为咧今时今日其实新能源车系好多嘅，我留意到新闻就话咧，预计成个假期嘅期间啦，新能源汽车应该系占咗日均总流量嘅24%噶，咁占比咧就比起旧年同期系增加咗5.4%，咁可能咧喺一啲重点嘅一啲高速嘅服务区咧，肯定就会出现一啲即系充电啊或者系点样嘅情况噶啦，即系可能要排排队啊咁样，咁合理。安排自己去出行咯，真系无论点讲，安全第一，安全第一，平平安安就 OK 啦。好啦，继续点歌啦。初见的太阳咧就话希望点首《光辉岁月》啊，好为你送上。而家开始啦，一路去到晏昼时分嘅6:30，都系卓卓嘅时间。如果你想听咩歌嘅话，记得通过佛山家留言话俾我知啊！只要我揾到，都会即刻为你送上。
1: 钟声响起归家的信号。

0: 将和品味装饰活出答谢街坊支持，五月五号继续加码举办开业感恩答谢会，重磅优惠益街坊。
1: 22年老品牌有保障，水电隐蔽工程质保升级22年，更享终身维护，全屋主材免费升级。答谢会当日定装修，继续加推每方直降200蚊，现场落定有机会赢 iPhone 17。
0: 即刻拨打83398339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特别名谢广东三和品味装饰，天地人和，品味足家。

0: 向上向善的力量。946正点公益。
1: 他是一个爸爸，他有一个充满温暖的家庭。
2: 女女啊，我翻工啦。
3: Daddy 拜拜，
4: 今晚早啲翻啊。
1: 他亦是一名工程师，他有一个团结互助的工作团队。
2: 来啦，戴返好顶安全帽啊。好啦，各位专心啲，注意按照安全指示嚟做啊。
5: 好。
1: 在工作中时刻注意安全，是他给家人最大的幸福。
2: 今日乖唔乖啊？
4: 好啦，唔好讲住啦，快啲过嚟食饭啦。点啊？今日攰唔攰啊？
1: 粗心大意系事故嘅温床，安全生产系幸福嘅保障。

0: 你几时翻啊？
1: 喂，雪雪啊，爹哋今日班开紧会喎。
0: 你话今晚同我玩嘅？
1: 你去搵妈咪啦。
0: 妈咪，不如你同我讲个故仔啦。
2: 女啊，妈咪依家都好忙啊，你同 Siri 玩住先啦。
0: Siri， 你做紧咩啊？
3: 我有咩可以帮到你？
0: 爸爸上咗我开会，点解嘅？
3: 开会就系有重要嘅事情商量。
0: 妈妈几时先再完工作啊？
3: 工作永无止境。
0: Siri， 我想同爸爸妈妈玩游戏。
3: 不如我陪你玩住先啦。你今日想玩乜游戏？
0: 好啦，不如你扮我爸爸妈妈。
4: 孩子的健康成长离不开父母的陪伴，不要被智能机器取代父母的角色。
5: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宝贝装修旧屋翻新精装升级，要装修揾佛山传媒家居换新平台帮到你。全屋整体翻新，宝贝房装修一百方全包价只需79,800元。五月换新装活动期间，仲可以享受全屋定制满5,000减1,000优惠。精装房全屋升级只需39,800元，一站式拎包入住。
1: 快啲打8339-8339报名啦！
0: 明姐家装衣站装饰。
2: 老公，最近炒啲餸好有镬气啊！
3: 因为我用咗呢隻相思熟铁炒镬啊，200年中华老字号，品质有保证。佢系熟铁镬身轻巧全热快，炒菜唔只有镬气，仲更节能，冇化学涂层，出厂已经开镬，带微物理不粘，高温淡化工艺，防锈耐用稳定，可以用铁铲炒菜、钢丝球洗镬，平底设计，明火、电磁炉都通用啊！
2: 相思32cm 加深型熟铁炒镬，适合2到4人嘅家庭，限时优惠99元，送可立式玻璃镬盖同百洁布。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即可全球。
4: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0: 五月是民生直通车的电信服务月，逢星期四都有一家运营商上节目，依次是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广东广电网络。五月七号，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分公司副总经理李昌忠将就网络建设应用、客户服务等话题同大家互动交流。你对中国电信的业务服务有什么意见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民生留言版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民生直通车抖音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5: 喂，
6: 我是公安局的，你的银行卡涉嫌洗钱，请配合我们调查。
5: 注意注意，这个是冒充公检法人员进行诈骗的常见套路，即刻给他电话拉黑他。
6: 你的百万保障服务不取消，会每月自动扣费，取消扣费服务请按我们的指示操作。
2: 注意注意，这个就是诈骗了。在所谓的取消操作中，骗徒会诱导你进行转账或贷款的。
6: 哎，我告诉你啊，在家做兼职刷一单拿6%的佣金，轻轻松松日赚1000元。
5: 注意注意，任何需要垫资的网络刷单都是诈骗，不要跌落低投入高回报的陷阱。
2: 提高警惕，远离诈骗，擦亮双眼，守护平安。
7: 声音是情绪的按摩师，倾诉都是一种放松。
8: 欢迎你通过文字或声音讲出你的生活点滴感受，我们帮你播出。
9: 这首歌其实对于我来说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也在我难过的时候给予我很多治愈的力量。
10: 今天是我和他在一起3周年，想点一首温柔的歌送给他，多谢一直陪着我。
9: I'm a big, big girl. 其实生活没那么复杂，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就好幸福。
7: 你的声音会被听见，你的故事会被音乐回应，
8: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下你的心情文字或声音视频，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7: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11: 你讲我听。
0: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晚上8:30。
1: 尊敬的唱价客户端用户，为优化资源配置，提升服务品质，唱价客户端的核心功能以迁移合并至佛山家客户端。唱价客户端及唱价路况小程序将于2026年5月11日0点正式停止运营服务。你在原唱价客户端的积分将按比例统一转换为佛山家积分。请你在5月11日之前完成迁移操作。逾期未办理的原账户迁移权益将失效。具体迁移操作可登录佛山家客户端或唱价客户端查询。感谢你一直以来对唱价客户端的支持。如果你在权益迁移过程当中有任何疑问，可联系佛山家客服。更多精彩，我们在佛山家等你。
2: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3: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响是对时间的呼应。
4: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3: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4: 家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
5: 这一生中你觉得最快乐的时候是什么呢？我觉得上大学的时候最快乐的是五月份的周末，气温不冷不热，睡了一觉早上醒来精力充沛，阳光穿过蓝色的窗帘的缝隙照在墙上，睁开眼睛室友们还在睡觉，整个学校也都还静悄悄的，窗外飘来花的香味。那时候我还有的是时间，还有的是精力。我们曾经在家人有约节目里面做过一个系列啊，叫做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刻，收到了很多朋友的分享。今天在家人有约当中继续这个话题，刚刚听到的是刘紫薇给我的留言。我到今天其实也常常想起大学的时光，那些有些百无聊赖清闲，偶尔有一些功课压力，但是真的精力充沛的青春。

有些人的快乐来自平静生活当中感受到幸福和安宁的那一刻，有些人的快乐是来自于真的走了很远的路，看到了一生里不容易看到的美景。给自己取网名叫一书的朋友说，最近一次无与伦比的快乐应该是看到了舞动的极光，那是在零下30-40度的北极圈，在大多数人的不看好和否定里，一个人很固执地等待那样的极光，就如琴键般舞动跟流淌，整个天空都变成了乐谱。虽然我没有去过北极圈看到过真正的极光，但是我看到过极光的照片，很美，也真的如一书所说的，像是琴键般的舞动。有一首歌就是唱北极光的，尽管我们听不懂它的语言，因为据说这也是在北极圈的某一个生活了很多世代的民族流传下来的语言。

今天有多少人会失眠，晚上睡不好觉？睡一个好觉对他们来说可能就是一个幸福的时刻。有多少人不那么快乐？对他们来说，心无旁骛的笑一笑好像都是个难题。于是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在生活里面容易亲近一种人，就是那种热情快乐的沸点特别低的人，一个笑话就可以笑好久的人。你会觉得他们的笑声跟他们愉快的程度是那么容易感染到自己。而反过来看，有位叫做平的朋友留言说，上周医生说我可以停药了，感谢重度忧郁没有杀死我，感谢这样的我还有同类，既然死不了，那总是会有好事等待着发生吧。其实对于一些人来讲，保持希望就是快乐的一种方式了。你还记得最近一次你觉得特别开心是什么时候吗？欢迎透过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互动分享，要记得选择那只面朝大海的猫的头像。我是王佳，待会儿见。

0: 清晨翻学路上，好多小朋友手拉手行喺斑马线。
1: 傍晚翻屋企嗰阵，有老人家小心漫步过马路。
2: 所以爸爸妈妈、叔叔阿姨，你的一脚刹车是他们安全的保障。
0: 唔抢一秒钟，唔争一条道。
1: 用小小善举点亮城市温度。
2: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3: FM 九十四点六，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4: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5: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虽然说做了自己想做的事，觉得自己还有那么一点用，每次拍自己想真正拍的片子，内心都是真正的快乐的。说一个最近的，就是去年在涠洲岛拍裸照，下午六七点钟在海边脱光拍了半个小时照片。那片海当时是没有人的，我和我的摄影师专门沿着海岸线走了很长，找了一个没有人的海滩。拍完之后回来是骑摩托车把膝盖给摔伤了，镜头也摔坏了，在床上躺了半个月，但想起来还是很开心，发自内心的开心。伤痛和卧床也根本拦不住的开心，因为做了自己想做的事。

0: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1: 水母炒蛋说，抑郁症，吃药的第二周，就在今晚洗完澡躺下，突然感受到没来由的开心，身体和心灵都是轻的，开始哼起歌，是很久很久没有过的感觉，像是突然有了生命力。发消息给走出抑郁的好友分享，他对我说，好好享受这种感觉，它不会持续太久。我突然间就体会到一句话，说抑郁的反面不是高兴，而是活力。

小乐说，不知不觉单身快半年了，从一开始以为自己会走不出来，到现在能够对别的男生有好感，并且在毕业一个月之后得到了真正梦寐以求的工作机会，不得不感慨人生真是精彩。今年的七夕依旧没有情人，但我很快乐，因为我知道他在前面等着我。我喜欢之前水木炒蛋那句话，说抑郁的反面不是高兴，而是活力。大概也可以理解开心的某一种解释，某一个词也可以是活力。今天的你是一个活力四射的你吗？你最近一次感受到特别有活力的那种快乐是什么时候呢？你也可以透过姜玉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互动，要记得选择那只面朝大海的猫的头像。

0: 俾你。
1: 乐乐，做咩攞多咗一对嘅？
0: 唔多噶，就多一份安心。
2: 小公筷大文明，守护家人健康，从多双公筷开始。
3: 天有不测风云啊，人啊有
4: 科学常识。
5: 阿仔，隔篱二叔公嘅三姨婆话天气反常，我哋要去超市啦，订啲嘢啦。
6: 阿妈，吓订啲奶。我睇紧政府发布嘅权威资讯，冇咁讲。哎呀，唔使慌，唔使慌。
7: 哇，呢个标题唔转发啦，真系唔系地球人咯。
6: 哎，你唔好乱转发呢啲道听途说嘅网络信息啊！我哋不传谣，不信谣。
8: 等我哋一齐用科学知识寻着应对，
9: 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
10: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晚上10:30。
1: 尊敬嘅唱价客户端用户，为优化资源配置，提升服务品质，唱价客户端嘅核心功能以迁移合并至佛山家客户端。唱价客户端及唱价路况小程序将于2026年5月11日0点正式停止运营服务。你在原唱价客户端嘅积分将按比例统一转换为佛山家积分，请你。

0: 在5月11日之前完成迁移操作，逾期未办理的原账户迁移权益将失效。具体迁移操作可登录佛山家客户端或昌家客户端查询。感谢你一直以来对昌家客户端的支持。如果你在权益迁移过程当中有任何疑问，可联系佛山家客服。更多精彩，我哋在佛山家等你。
1: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晚上十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汇聚微光，奔赴星辰大海。946正点供应。

0: 19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晚上11:30。
1: 尊敬的畅驾客户端用户，为优化资源配置，提升服务品质，畅驾客户端的核心功能已迁移合并至佛山家客户端。畅驾客户端及畅驾路况小程序将于2026年5月11号零点正式停止运营服务。您在原畅驾客户端的积分将按比例统一转换为佛山家积分，请您在5月11号前完成迁移操作。逾期未办理的原账户迁移权益将失效，具体迁移操作可登录佛山家客户端或畅驾客户端查询。感谢您一直以来对畅驾客户端的支持，如您在权益迁移过程中有任何疑问，可联系佛山家客服。更多精彩，我们在佛山家等您。
0: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各位听众，今日节目嘅播出到此结束，多谢你嘅收听。听日开播时间为早上6点，祝大家晚安。

0: 气，明辨是非，对毒品说不。
1: 练佛山功夫，锻铁骨，钢铁意志，远离毒品诱惑。
2: 看龙舟劲道千掌合，凝心聚力，逐禁毒长城。
3: 龙狮昂首须上醒，保持警觉，佢毒害于生活之外。
4: 狮淘淘百炼方成器，真是人生索纯正灵魂。
5: 佛山是历史文化名城，亦是首批

0: 早上7:30。
1: 尊敬的唱价客户端用户，为优化资源配置，提升服务品质，唱价客户端的核心功能以迁移合并至佛山家客户端。唱价客户端及唱价路况小程序将于2026年5月11日0点正式停止运营服务。你在原唱价客户端的积分将按比例

0: 统一转换为佛山价值份。请你在5月11日之前完成迁移操作，逾期未办理的原账户迁移权益将失效。具体迁移操作可登录佛山家客户端或昌家客户端查询。感谢你一直以来对昌家客户端的支持。如果你在权益迁移过程当中有任何疑问，可联系佛山家客服。更多精彩，我们在佛山家等你。
1: 五月是民生直通车的电信服务月，逢星期四都有一家运营商上节目，意思是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广东广电网络。五月七号，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分公司副总经理李昌忠将就网络建设应用、客户服务等话题和大家互动交流。你对中国电信的业务、服务有什么意见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民生留言版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民生直通车抖音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2: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Hurt me just like that.

0: 大讯飞 AI 学习机，伴孩子走好每一步学习路。
1: 老公，最近炒啲餸好有镬气啊！
2: 因为我用尽呢隻相思熟铁炒镬啊，200年中华老字号，品质有保证。佢系熟铁镬身轻巧全热快，炒菜唔只有镬气，仲更节能，冇化学涂层，出厂已经开镬，但微物理不黏，高温淡化工艺，防锈耐用稳定，可以用铁铲炒菜、钢丝球洗镬，平底设计，明火、电磁炉都通用啊！
1: 相思32cm 加深型熟铁炒镬，适合2到4人嘅家庭，限时优惠99蚊，送可立式玻璃镬盖同百洁布。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即可抢购。
3: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早上八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文明有共识，九四六正点公益。